0: 我啊，抓到这些肉以后，然后随着对肉的咀嚼，我们的容貌发生了一个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大牙减小了，就门牙呀越来越小，
1: 因为它撕咬食物，
0: 对，后面的牙呢越来越大，因为要咀嚼，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面相由大牙为主的尖嘴猴腮相改成了我们现在人类的这种
1: 银盆大脸相。哎，听你这样一说啊，这本书不单单是讲饮食或者是讲食物，还是讲我们人类的发展过程呢。
0: 没错。
1: 哎，那我想请问啊，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你觉得它给你带来了什么？
0: 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呢，我们看书读书最重要的是好玩有趣，这个书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刺激的情节，或者说
1: 有没有淘到宝了，
0: 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越来越希望自己足不出户就能见识到整个世界，虽未经历但是知道过去未来。这本书呢就能够在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这个维度为我们展现一个中国饮食文化发展的图景。当看着这本书的时候呢，我的脑中就随着我们的老祖先一起在捕猎，一起在种植。当大麦小麦传入中国的时候，无数的这个种植场景在古代的这个大地上开始慢慢衍生。这些饮食随着时代，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一直延伸到我们现在人的手中。这在我心中是一幅非常宏伟的图景。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能够带给我的一种震撼。
1: 哎，就像大家常说的哈，读书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那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书中的精彩段落。
0: 进入共读环节。
2: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原始人类生活的整个更新是不断沿着一条石头和骨头的踪迹前进，石头就是人类的武器，而骨头则是人类的刨除垃圾。人们用石头做武器，猎取各种动物为食，维持自己的生存。考古学家也正是由那些以百万年计的刨除垃圾中获得了远古狩猎者的许多信息。有的古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在发明石器工具以后，突然能得到了以前无法得到的食物，这样他们不仅能扩大他们的觅食范围，而且增加了成功的生育后代的机会。生殖过程是一种消耗很大的活动，扩大膳食包括肉类，会使生殖过程更加安全。肉食对史前人类是如此的重要，对生殖繁衍，对体质进化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恩格斯曾指出，肉食在人类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肉类有丰富的营养，它缩短了消化过程，有效地保存了人的精力与活力，对大脑的发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肉食还推动了两个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早期人类的进化对肉类的需求很高，特别是脑的发育，脑量的增加需要靠提高能量供应来实现。肉类是热量、蛋白质和脂肪的集中来源，只有在食物中提高肉类的比例，早期人类才可能形成超过南方古猿的脑量。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申京书的《请照顾好我妈妈》。
5: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4: 这本书一共有五章，分别从五个人不同的视角叙述了妈妈失踪这件事和对妈妈的回忆，在不同的人眼中窥视了这位母亲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我们把妈妈当作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但是却忘了其实妈妈或许有比我们更年轻更青春的岁月。我们却理所当然地以为，既然成为了妈妈，那么她为家庭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这本书里说，她为家人奉献了一生，却没有人了解她是谁。对你而言，妈妈从来就是妈妈，可是妈妈的身份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她首先是她自己，其次才是妈妈。如果母爱有声，那一定震耳欲聋。愿天下所有妈妈在做孩子心中超人妈妈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做自己，也在提醒身为子女的我们，要看到，要去了解妈妈超人外表下真正的她。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艺术永不眠：中国当代艺术的24小时》，作者孙琳琳，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出版的。这本书带你重返中国当代艺术现场。新周刊艺术主笔孙琳琳，通过24个艺术故事，以及24份囊括艺术圈精粹的趣味清单，提供了一份帮助理解当代艺术的导图，告诉你当代艺术是如何构思、创作、收藏、拍卖，以及它又是如何被人们遗忘、被人们仰望的。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艺术永不眠》的作者孙琳琳，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亲历者、观察者和记录者。你知道吗？最高峰的时候，北京一个月举办了400多场艺术展，但是作为观众，我们对艺术的了解好像还是微乎其微。这种现状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对我来说，写这本书有点像开直播，透过我的镜头，读者可以直接观察艺术家，亲身经历艺术现场。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从副标题看出了这本书的写法。中国当代艺术的24小时。是的，我将过去12年来看过的艺术品、采访的艺术家、经历的艺术现场都浓缩到一天之内来说给你听。这样的安排也是想说清中国当代艺术24小时不打烊、满负荷运转的状态。在本书中，我还附上了24份详细清单，内容包括艺术圈的大事小情、方方面面，一目了然。
2: 从2006年至今，艺术圈10多年来的起起落落，尽在这不眠的24小时中。
3: 12年来，作为艺术记者，我碰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当代艺术为什么这么贵。在这本书里就有专门的章节讲述了天价的诞生和天价艺术家的故事，并提供了一份迄今为止中国当代艺术最贵的10件作品的清单。那么一件直接成本并不高的艺术品为什么能卖到上亿元呢？那是因为天价艺术品早就离开了艺术范畴而进入了经济领域。当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的一只不锈钢兔子雕塑拍出6亿人民币，大家一定很不理解。但是如果你知道杰夫·昆斯在华尔街做过股票经纪人，就能明白这是一个商业行为而不是艺术事件。在经济和美学的较量中，总是前者获胜。天价艺术家也许能画出好画，但他们被谈论的却总是惊人的天价，因为美令人愉悦，而贵能震撼人心。回到我们身边来说，中国当代艺术既有商业化的一面，也有接地气的一面。而我最想做的事，就是让艺术出圈，让更多读者看懂艺术、享受艺术。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导游、一个带路的人，把艺术家领出圈子，把读者领入当代艺术。希望读完这本书之后，你再也不会觉得中国当代艺术是遥远的概念。希望有一天，我的读者可以自信地说，我不喜欢这样的作品，但是我完全理解它为什么会是这样。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上午11点，刘庆和匆匆赶到工作室，跳下车时连鞋带都没系。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睡过头了。
2: 他连声致歉。听见门口热闹，工作室就在不远处的李金推着一辆小平板车过来了。刘庆和叫他萨达姆，笑骂他老是过来捣乱。其实两人是同行兼好友，都是天津人，都画人物，都描摹饮食男女的关系和心态。只不过刘庆和钟爱大画大泼墨，而李金则擅长捕捉人间情趣。刘庆和性格开朗，但也有一种独特的警觉，门外稍有动静就会觉察到。
4: 上学的时候，我和我老婆一起下乡，她一上火车就睡觉，我一上火车就成了看包的啦，
2: 他说道。工作室挂着一幅300×150厘米的未完成的作品，名字叫做《夏2013》，是一幅写生，画的是学校画室请来的模特，一个超市的女售货员，她随意地穿着平时的外套，湿漉漉地站着。在刘庆和所画的青春女孩中，她属于超龄，但她还是从她身上开凿出一派天真之气。陈丹青说，刘庆和与刘晓东一样，都是中央美院教学的正果，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很成熟。画人物很难，再过10年20年，人物画可能会越来越少，变成稀缺品种。自从1983年考入中央美院，刘庆和走的是一条国画创新之路。今天所谓新水墨的人物画，基本都离不开他的影响。刘庆和在央美读的是民间艺术系，老师们都是从油画系呀、版画系呀、壁画系调过来的，大部分教学按照西方模式进行，这使他相信直面当代生活产生的能量，甚至开始叛逆。本期读书人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2: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唐代诗人王翰的祖诗作品《凉州词二首其一》，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这是一组边塞诗，渲染了出征前盛大华贵的酒宴以及战士们痛快豪饮的场面。《凉州词》是乐府歌词，它是达官显贵、宗室名流为凉州歌所填的唱词，是唐朝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而凉州，它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的终端，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凉州因地处西北，常寒凉也而得名。汉唐之际，凉州是中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它还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中外商人云集的都会，并且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历史上的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而武威这个名字是为了彰显汉武大帝、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得名。今天仍然有不少当地人习惯自称为凉州人，而武威南城门墙上也赫然写着凉州二字。不管是叫武威还是叫凉州，它都是历史留下来的一段宝贵财富。武威除了凉州这个标志性的名称，它还有一件世人皆知的文化瑰宝——铜奔马。而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可能会更熟悉一些，那就是马踏飞燕。马踏飞燕高 34.5 厘米，重 7.15 千克，它的铸造工艺是分范合铸，就是分别铸造马身、马腿以及蹄下飞鸟等等一些部分，把每个部分造好，再合铸完成整体的造型。马腿内更夹有铁芯，以增强它的支撑力和强度。这种铸造工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铜奔马三足腾空，一足掠过飞鸟的瞬间，飞鸟回首惊顾，更是增强了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全身的着力点就集中在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这也准确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马踏飞燕的发掘也非常的意外。1969年9月10日，甘肃武威新鲜人民公社的村民挖防空洞，无意间发现了一座有大量青铜俑的古墓。当时的公社书记阻止了文物的变卖和毁坏，并且立即向上级政府反映。到了1971年，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甘肃省博物馆见到了铜奔马，他为之震撼，回京后更是极力地推动了铜奔马在京的展览，震动了史学界和考古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纷纷在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评赏文章，说铜奔马是无价之宝。马踏飞燕是中国旅游标志，国家级文物，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如果你想来武威感受马踏飞燕的魅力，那就一定要选择在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15号之间，到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厅一饱眼福，因为其余的时间它都在库房当中被工作人员精心的维护保养着。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3: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4: 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讲一个提手旁的字，它的右边是一个锅巴的巴，把。把这个字是形声字，本意是双手握着抓住。巴的字形很像一条巨头大蛇，这里是说捕蛇一定要紧紧抓住蛇头。把字的本意一直沿用，把字也可以用作量词，比如一把刀。此外，把字还有掌管控制的意思，比如把持。把字在生活中也很常用，在汉语中有一种句式叫做把字句，比如我把这本书看完了，还有一种句式叫做被字句，这本书被我看完了。这两种句式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在把字句中主动者是主语，在被字句中则与之相反，被动者做主语。在把字当中有一个词的用法比较特殊，拜把子。我们常说结拜就是拜把子，要是说拜天地或者拜关公我们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要说拜把子呢？把子又是何物？最初明确出现这个词是在《红楼梦》之中，方官在嘲讽张姨娘时提到了一句，拜把子的都是奴才。可以看出，在这种有身份地位上的上层人士眼中，拜把子是一件特别低俗不入流的事情。确实如此，我们所看到的结拜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些江湖侠士之中。不过这也说明，至少在那个时候就有了拜把子这个说法。把子这个词有多重含义，但经常作为量词使用，表示一束一捆，也表示一伙人一群人。兄弟在结拜之后就相当于拧成了一股绳子，比较团结，所以啊，之后渐渐就有了结盟的意思。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1: 全世界共产党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
0: 这些激情豪迈的台词来自2011年的电影《建党伟业》和1991年的电影《开天辟地》，他们都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1840年开始的苦难折磨了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而之后因为没有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会力量，各种运动接连失败，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的道路没有先例可循。
2: 昨天学英，今天学法，明日学美利坚，学到最后四不像。
3: 今天的中国绝不是换一个皇帝、一个总统就能改变的。
0: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锐变，联动社会阶级的变化，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而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
4: 决战到底，
5: 巴黎
4: 誓死一战，
5: 为我听到。
3: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夜之间举国上下群情鼎沸。
0: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随着各地党早期组织的纷纷建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望志路106号的惊险，南湖红船的起航，一大代表们的心潮澎湃，在银幕上如同一次次闪光，吸引着每一个中国人去重新发掘那些激情热血的历史细节，去感受那个辉煌的开场。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有了主心骨，中华民族也开始迈出了伟大复兴的第一步。即使前方是无数暴风骤雨，他们也从未怯场。
6: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7: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贺新郎，时之三贺有枕边之语，走笔答之，刘克庄。国脉微如履，问长缨何时入手，富将荣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试看举当年韩武。岂有古城功复寿，也不甘曾遇骊山母，谈笑起两河路。少时骑拓曾连句，叹而今登楼揽镜，世机频物。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旅舞。君莫道头边须臾，自古一贤能治难，有金汤便可无张许。快投笔莫提住。 鉴赏顾逸生、陈来生。 这首词作于淳佑四年1244年，是作者与朋友王时之六首唱和词中的第四首，字里行间洋溢着刘克庄匡时救国的激情和远大抱负。词一开头就尖锐地指出，国家的安危存亡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一个旅字能让人想起飘忽不定，一触即断的游丝，想起千钧一发的危急。作者用这么一个极形象的比喻，说明国家的命脉真已经衰微不堪，再不拯救则后悔不及了。于是发一声问，不知何时才能请得长缨，将敌方首领擒

当时蒙古贵族屡屡攻宋，南宋王朝危在旦夕，但统治者却不思自振，摒弃贤能。这头三句的劈空而下，将形势的紧迫、统治者的麻木不仁、请缨报国之志士的热忱尽情宣唱出来，纸上铮铮有声。接着作者抒发出不拘一格、任人唯贤的议论，实践卓越而出出形象化的语言，这在歌词中是极难得的境界。以未必二字起句，道出了作者的自信。他深信人间自有降龙伏虎的好汉，只是无人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细玩词意，其中蕴含强烈的怀才不遇的抑郁和感叹。而这种人才遭受束缚沉埋的不合理现象，不仅是个人的际遇问题，它直接与国脉的存亡续绝联系着的。只要破除条条框框的限制，人间尽有英雄豪杰。君如不信，试看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韩世忠吧。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五，年轻时有泼韩武的浑号，出身行伍，既没有名师传授，也未遇神仙指点，但是却能在谈笑之间大战两河，成为抗金名将。这里连用西汉张良与古城公，也就是黄石公传授太公兵法，和唐将李全得骊山老母讲解阴符经而聚力大功的两个典故来说明，即使没有承受与凭借，照样也可以保家卫国，建立功勋。谈笑二字栩栩如生地写出了他从容镇定、运筹帷幄的大将风范，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剑拔弩张的战阵中的别一番景象。作者频频使用问、未必、试看曲、起、也等词，既增加了词章的感染力，而且一气独来，似乎在念诵一篇环环相扣的论说文，逻辑严密，虎虎有生气。这种宏论高义以诗的语言和情感发出，更具有一种动人的力量。刘慈议论化、散文化和好用典故的特点与此可见一斑。下片作者进而联系到自己的遭遇，奇拓联句语出李正峰、韩愈晚秋演成夜会联句的李正峰句：从军古云乐，谈笑清游目，灯明夜观旗，月暗秋城拓。这几句诗极能表达作者报国从军的夙愿。词人全权军国，志在有为，但这都成了过去的梦了。登楼远望，揽镜自照，伤感容颜日老，一事无成，痛心金瓯残缺，国势日非，怎能不愁肠百转，感慨万千。一声长叹，将那长期以来怀才不遇、屡屡丧失杀敌报国之机的心情尽数迸发了出来。壮志未酬，壮士坐老，可是烈士暮年依然壮心不已。作者是忧国忧民的志士，时时挂念着边境的局势。下面两句把当时边境上疾风扑面、黑云压城的情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北风预指北来的蒙古兵，它既点出了入犯的方向，也渲染了入犯者带来的杀伐之气。敌方进攻用的冲梯屡次狂舞于边城，蒙古军队攻势的凶猛和情势的危急于此可见。地理形势是不足一世的，前秦苻坚攻东晋时曾说，东晋虽有长江天险，但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他的进攻在谢安等人的坚决抵抗下失败了，投鞭断流的大话未能实现。但是今天蒙古的力量确实是很强大的，吞并的威胁严重存在，绝不是虚语恫吓。借用这个典故，寄予全词开头的“
国脉危如履相呼应，具体写出了时局的危险，而且扩充了词章的意蕴，增强了说服力。金汤指坚固的防御工事，张许指张巡许远，安史之乱时他们坚守睢阳，坚贞不屈。大敌当前，假如没有像张巡许远这样的良将，即使有坚固的城池也不能久守。汉败至都，匈奴必境，诏命李牧临湖远窜，则朔方之安危，边域之胜负，地方千里，志在一弦。这是《旧唐书突厥传》当中卢府上唐中宗书当中的话，这里再次提到了任人唯贤的重要性。作者以反问格写出上面两句，有理有据，足以服人。接着作者大声疾呼，好汉们，勿再计较个人得失，勿发无聊之呻吟，赶快投笔从戎，共赴国难吧。这是作者对爱国志士的期望，也是他和王石之共勉。这两句句短气促，喷涌而出，极富鼓舞力量。班超曾经投笔长叹，大丈夫当立功抑郁，怎能久视笔砚间。作者借用这个典故一书自己的抱负，含蓄而深沉。司马相如初入长安时，曾在成都升仙桥送客冠门题词，不成赤车驷马，不过如下也。这种只考虑个人富贵地位的题注，显然为作者所不取，这里更显出他志向的远大和情操的高尚。本词慷慨陈词，是时事策，是人才论，是志愿书，议论风发，线索连贯，比例雄壮，又集抑扬顿挫之志，用了大量典故，而又自然贴切，韵意丰富。词中多设问、反问之句，既发人深省，作者忧时丧乱、请缨报国的心志也跃然纸上。这是宋末词坛上议论化、散文化与形象性、情韵美相结合的代表作。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会不自觉地伸懒腰？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有趣的话题，为什么我们会不自觉地伸懒腰？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刚刚起床或者困倦时打个哈欠，不自觉地还会伸个懒腰。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个习惯性的动作，但其实它背后有不少心理和生理的奥秘。首先，打哈欠和伸懒腰常常是同时发生的，但它们有着不同的作用。打哈欠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深呼吸帮助我们的大脑降温，而伸懒腰则是一种让身体重启的行为，帮助我们唤醒四肢，增加血液循环。伸懒腰其实是一种本能反应，当我们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尤其是在睡觉之后，身体和肌肉会感到僵硬，这时候伸懒腰通过伸展四肢、背部、脊柱，帮助肌肉伸展，缓解肌肉的紧张和僵硬。在我们长时间躺着睡觉时，重力使得身体的液体，比如血液和淋巴液，主要集中在下半身。而一旦我们起床并伸懒腰，身体就会帮助这些液体恢复到正常的位置，促进血液循环，避免因为血流不畅而引发身体不适。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计算机，而伸懒腰就像是给身体做的一次软件重启。当我们刚醒来时，肌肉的运动系统尚未完全唤醒，通过伸展，肌肉和神经系统的协调得到了增强，身体准备好迎接一天的活动。同时，伸懒腰时，我们的脊椎和肌肉也会释放压力，帮助缓解整夜的压迫和不适，让我们更舒服地开始新的一天。不仅如此，伸懒腰也有助于缓解我们的心理压力，它能刺激身体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让我们感到放松和愉悦。很多人会发现，打完哈欠、伸完懒腰后，心情会变得更加清爽，精神也会更加集中。这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调整，使得伸懒腰成为一个让人放松或焕发活力的动作。这种反应不仅仅是人类的独特行为，实际上很多哺乳动物都会在醒来时伸懒腰。科学家发现，伸懒腰是深植于动物本能中的行为。总结一下，伸懒腰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作，它有着多重的生理和心理作用，从帮助舒展僵硬的肌肉，到促进血液循环，再到调节情绪、减轻压力，伸懒腰无疑是身体的自我修复动作。所以下次当你打哈欠的时候，记得伸个懒腰，给自己来个身体重启，让你更好地迎接每一天。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就是他的命，我心明知，反假装不想问他一

0: 什么？
1: 你那点小本领，我是说不住。

0: 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0: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0: 这也很关键。
1: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四零零
0: 7100-2818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

0: 哦，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
1: 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Q10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2: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Q10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黄金搭档组。
0: 哦，一加一大于二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10 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啊？
0: 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10 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 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哦，
0: 真是一加一大于二，双保险了。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1: Q10 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10 有啥作用？ 辅酶 Q10 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10 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 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辅酶
1: Q10 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
0: 都有详细的介绍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呀，我要卖个小关子啊，还不告诉我们。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 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10， 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18。 400-710-2818 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 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堂辅酶Q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
3: 参与领取吧，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相公啊，我是心

神医，到后来我又睡照顾

不好开眼，眼着看着快就到了山。

能小心，我说啥就开刀，什么就上升，俗套话你们要听，别当耳旁听来的风。

0: 北君臣过江来，兵与都督左岸派。都督上边叫令，
1: 压令，招令。陆大夫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本督命你江南打探，详细将来本督一听啊。
0: 你命我江南打探。那刘备君臣过江来了，
1: 一再臣见
0: 刘备过江来了。
1: 大儿刘备过江来了，人人言道诸葛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乔子，乔子，
3: 乔子，哎，
4: 我，一个普通到放在人堆里都看不见的普通人。
5: 本期推荐，大场面，
4: 人义的父母，
6: 对吗？
7: 早点回来呀！
8: 这车子现在辛苦，现在找不好找啊！
9: 是不是？把电话挂了。
10: 妈，我跟你说，
5: 踩着真雷了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领导踩雷了，随时都会抱着真地雷，是救人还是甩锅，是报警还是甩锅，是排雷还是甩锅，不背锅更要甩锅，不扛雷还要甩锅，一人踩雷全员崩溃，这颗雷一定会爆，这个大场面谁也别想跑。Movie Time 推荐大场面，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最近非常流行一个词叫内卷，它指的是一种过度的竞争和攀比。当某一种社会资源有限，但争夺它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每个人得到的就越来越少，却付出的越来越多，活得越来越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确定的形式，发展力停滞不前，无法转化成更高级的模式。于是为了瓜分现有的利益，开始过度的竞争，进入到内耗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卷效应。一个公司里有很多员工，本来大家都是早九晚五的下班，拿着10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做的工作量都差不多。后来市场基本饱和了，公司业务也发展的差不多了，新人的招聘也放缓了。这个时候，同事们之间的竞争趋于提升自我表象，每个人开始依靠每天多干3个小时，自己加班到9点的方式，多做了一些工作，获得了主管的青睐。于是周围的人为了防止自己落后呀，也开始加班加点，到了最后所有人都加班到9点，但是每个人的收入还是最初的那么多。这就是内卷，指的就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努力。当每个人努力得不到相应回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跳出内卷的这个怪圈，拒绝消耗自己的时间进行无意义的内卷。我们要提高认知，学会区分内卷和有效竞争。一个工作，如果你能从忙碌当中感受到自己的进步，每次付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提升，那么这就不叫内卷。我们要有自己的目标和步伐，并且坚定地走下去，而非人云亦云，别人卷我也跟着卷，别人躺平我也跟着躺平，否则你将做不好任何事情。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现在很多家长普遍有了共识，不能责罚孩子，相信很多家长都犯了难。孩子犯了错，难道就不用管了吗？犯了错肯定要惩罚，但是首先要弄明白惩罚孩子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体现家长的权威，而是为了引起孩子的良性转化。一旦惩罚过重，那就容易引起孩子的对抗情绪，甚至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可是惩罚得太轻了，又不足以使孩子引以为戒，所以惩罚一定要适当。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几个惩罚孩子的科学方法。规劝，比如说孩子和同伴吵架抢夺玩具，先放下手边的工作，走到孩子身旁，让孩子知道你正在注意和关注，然后询问孩子争执吵架的原因，并且耐心听完孩子的想法。灌输孩子打人抢夺是不正确的行为和观念，并且要求孩子学习说请、谢谢、对不起。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以很大声音去压住或者是威胁孩子，不要直接将孩子拉开，然后大声训斥孩子的不是，言语间避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打手心，比如说孩子打架乱丢东西，你可以用报纸制作一根纸棒，并且赋予它一个名称，比如说警惕棒、惩罚棒，放在固定的地方作为警示。家长可以在心情好的时候来制作它，可以和孩子一起来讨论制作警示棒的原因。处罚孩子的时候，先让他说出自己错在了什么地方，提醒处罚的原因是什么。注意安全问题，打的部位是以手心屁股为主，其他部位则应该避免。另外还有一种方法是罚坐，比如说孩子吵闹不休和别人吵架，你可以在处罚区上摆上软垫或者是一张椅子，可以取一个名字，准备闹钟计时处罚时间。建议你处罚地点不要正对大门，不在太明显的地方，限制处罚的时间，或者让孩子自己说处罚多长时间。处罚完了之后，让孩子说出今天被处罚的原因。还可以处罚孩子，让他帮忙做家务，比如说孩子在家乱画、乱丢东西、乱扔玩具，准备一些简单的清洁工具，让孩子学习清理和养成整洁的习惯。这个时候父母要随时注意孩子的安全，较小的孩子可由父母一起带领做家事，训练孩子养成物归原处的习惯，询问孩子在忙家务的时候学习到了什么。还有一种处罚方式是画画，比如说孩子喜欢骂人、抓人、踢人、咬人这些小动作。按照家庭的情况，在固定处摆放一张小桌子，这张处罚桌最好不要是平常使用到的书桌、餐桌、课桌等等，以免孩子日后使用到这些桌子的时候会产生害怕恐惧的心理。准备一本画册以及颜色不同的画笔，让孩子画出或者是写出心中的想法，让孩子将做错的事情画下来。大人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0: 可以从孩子的话中了解到孩子犯错后的心理想法，这个也被称为艺术治疗法，比较不会伤到孩子的自尊心。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冬天的雪踩上去会咯吱响？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冬天踩雪的声音太治愈了，像在玩声音玩具。这咯吱声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这声音是雪粒断裂和摩擦产生的。雪是由无数小冰晶组成的，这些冰晶之间有很多空隙，相互连接，形成松散的结构。当我们踩在雪上的时候，压力会让冰晶之间的连接断裂，小冰晶被挤压摩擦就会发出咯吱的声音，而且温度越低，声音越明显。当温度低于-5度时，冰晶更脆，断裂时的声音就更清晰。当温度接近0度时，雪有点融化，冰晶就变得柔软，踩上去就不容易发出声音。另外，新下的干雪比融化后再结冰的雪更容易发出声音，因为干雪的冰晶结构更松散，断裂时的震动更明显。踩雪时别穿太滑的鞋子，选择鞋底有纹路的雪地靴，既能防滑又能让咯吱声更响亮。踩雪前可以先轻轻地跺跺脚，测试地面的滑度，避免一下子踩进冰面或深雪坑。另外，尽量别穿单鞋来踩雪，雪水会渗进鞋子里，容易冻脚，让玩耍的快乐大打折扣。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无间道是环亚电影公司发行于2002年的一部警匪影片，由刘伟强、麦兆辉执导，刘德华、梁朝伟、黄秋生、曾志伟等主演。影片讲述的是两个身份混乱的男人分别以警方和黑社会的卧底搅入到一场激烈的争斗，最终他们决心要寻回自己的故事。
2: 算命的说我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过我不同意，我认为出来混的是生是死要由自己决定，路怎么走让你们自己挑。
1: 2003年，影片获得了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奖、第4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等奖项。梁朝伟凭借这部电影也获得了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无间道是几位杰出的艺人和一帮高明的商人以及用心良苦的故事高手，用命运和职业的格局码出换体思维，在好人坏人之间追问有理，最终幻灭在规则底线。更难得的是，没有以往港产影片当中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愚蠢花巧和卖弄。
3: 有什么好介绍的？这不标准港产货10000多，加上1000多的本地线，比得上10几万的欧洲货。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

0: 印象最深刻的台词往往是最简短的语言，同样也是最有力的表达。让人欣慰的是，在《无间道》当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一幕。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合情却合不了法，有很多事情合法却又不合情，对普通人来说到底如何选择，确实是头疼之极。
1: 给我一个机会。
2: 怎么给你机会？
1: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2: 好，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1: 那就让我死。
2: 对不起，我是警察。
1: 谁知道？
0: 一个理智永远胜于感情的卧底警察，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对不起，我是警察。我觉得这句台词没有噱头，没有作秀，应该是非常符合逻辑的。短短的这句话衍生出来的意思很深，也很无奈。我相信你有做好人的愿望，我也很想帮助你，让你成为一个好人，但是对不起，我是个警察，我必须向警署负责，而你是不是好人，法官自然会有交代。其实接下来的一句台词更加精彩，对方回答，谁知道。这是无间道的点睛之笔。当然高度发达的时代自有不凡之处，衍生出来的文化也更是千姿百态，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水泥森林当中，恐怕没有人会了解你的恐惧。现实的景状就是生活摆下来的苦楚局面，无间道就是这么个故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幼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文章，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而他是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的原因是由于他支持范仲淹、韩琦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韩琦、范仲淹等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的贬官，而到了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落去朝职，贬放滁州。可以想象，到任之后，欧阳修的内心是相当抑郁的。但是他在滁州仍然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让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也是这些宽慰到了被贬之后欧阳修的心情。欧阳修被贬滁州后，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经常会游历山水。在这期间，他认识了琅琊山、琅琊寺的住持，并且很快结为知音。两年后，住持建造了一座小亭，欧阳修经常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幼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也因此得名。醉翁亭就位于滁州市西南的琅琊山旁，名列中国四大名亭之首。从正面看，醉翁亭的亭角很夸张地飞起，像鸟儿展翅。原本亭内还有座欧阳修的塑像，但是毁于了战火动乱。醉翁亭在建成之初呢，只是一座孤亭，后人仰慕欧阳修，陆续增建了解成阁、积心斋、冯公祠等，这些构成了琅琊山的核心景观八亭九院的醉翁亭建筑群。而醉翁亭边上的二贤堂是为了纪念滁州前后两任太守王禹偁和欧阳修所建的，据说这两位在任时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两任太守也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安徽滁州琅琊山，世人只知醉翁亭，却常常忽视琅琊山。其实在历史上呢，琅琊山成名是更早的，但是因为欧阳修的这篇醉翁亭记写得太好了，也让醉翁亭的风头盖过了琅琊山的所有古迹。而现在的人在提起琅琊山，免不了会想起琅琊榜首江左梅郎，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琅琊阁素来号称能衡量天下大事，盘点世间英雄，是天下无所不知的地方。而现实中也真的存在琅琊阁，它就建在琅琊山的最高处。来到这里，虽然知道是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故事，却免不了还是想四处寻觅梅长苏真实存在过的那些细枝末节。也许他并没有死在那场魏国的战争中，和霓凰郡主安然度过了余生。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冬天的星星看起来更亮？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冬天的星星好像比夏天的星星亮很多，看得特别清楚。难道星星也有季节性变身吗？其实啊，这主要是因为冬天的空气更干净干燥，夏天空气潮湿，含有很多水蒸气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星光发生散射，看起来就比较暗。冬天空气干燥，水蒸气和灰尘少，星光受到的散射少，就能更清晰地传到我们的眼睛里，所以感觉就会更亮。另外，冬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星空刚好是银河系中恒星比较密集的区域，这里的恒星数量多，亮度高，也让冬天的星空更璀璨。还有一个原因是冬天的夜晚比较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观察星星，也会觉得星星更亮。天文学家说，在污染少的农村，冬天的星星会更亮，甚至能看到银河的全貌。冬天看星星有几个小窍门，您要记好了，要穿上厚厚的保暖衣物，别让寒冷扫了观星的兴致，尽量选择没有灯光污染的开阔地方，这样才能看到更璀璨的星空。用望远镜观测的话，还能看清星星更多有趣的细节。另外，记得提前查好月相，避开满月的夜晚，不然月亮的亮光会遮住不少小星星。您也可以带上一个装满热水的保温杯，户外待久了，喝上一口，暖心又暖身，观星体验会更好。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上帝的手术刀》。什么刀能称之为上帝的手术刀呢？答案是基因编辑。那么谁决定基因的变化，变多少，往哪儿变？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就从基因编辑的角度解释了这些问题。它的作者是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的王立明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在这本书里，他给我们讲了人类如何了解遗传以及基因的秘密，还有人类改变基因的一些尝试。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科学家的脚步，开始这场发现之旅。我们先来看看人类是怎样发现遗传的核心秘密的。作者认为，远古时代的人类就已经注意到遗传了，他们会刻意种植某种植物，驯养某种动物，比如不会掉穗儿的麦子，跳不高的山羊，长得很快的猪。远古人靠着侍弄这些作物和家畜，有了富裕的食物，也逐渐有了人类社会的雏形。此时，特别聪明的一些人不满足于事物的表象，开始思考事物的本质。那遗传的本质是什么呢？古希腊的哲学家猜想，那是一些叫泛生子的小颗粒。泛生子理论能解释一些问题，比如跑得快的羊和跑得慢的羊相结合，生出来的羊很可能趋于平庸。但泛生子理论对另一些问题无能为力，比如父亲单眼皮，母亲双眼皮。按这个理论，子女的眼皮应该是单和双之间，因为父母的泛生子融合了嘛。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眼皮要么单要么双，不会有其他状态。在这里，泛生子理论一败涂地。那遗传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这时候孟德尔上阵了，他通过对黄皮豌豆和绿皮豌豆的杂交实验，总结出了基因的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杂交后不表现出来的特征叫做隐性，杂交后表现出的特征叫做显性。当两者都存在的时候，显性会压倒隐性，只有隐性存在的时候，隐性才会显现。孟德尔还把携带遗传信息的物质称为遗传因子，简称基因。后来科学家在研究基因的过程中发现了 DNA。 DNA 我们就熟悉了，每个人的 DNA 都独一无二，而且它能把上一代的遗传信息复制传递给下一代。不过DNA 复制的过程也不是万无一失的，比如草原上的鹿群中偶尔出现了一头脖子特别长的鹿，而它的祖辈脖子都不长。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 DNA 在复制传递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反而造就了物种的多样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类改动基因的一些尝试。为什么要改动基因呢？如果人体内的某个基因出了问题，那影响很大，这个人可能会失去平衡，可能看不见东西。我们希望通过医学手段去干预，给他修复这个基因。人类修复基因的首次尝试可以总结为缺啥补啥，缺了哪个基因就给你补哪个。那怎么把基因放到特定位置呢？你可能想象不到，能胜任这项任务的竟然是病毒。有的病毒非常厉害，

因为风险太大了。以人类目前的科学技术，还创造不出完全听话的空壳病毒。而且，病毒即便能乖乖地搬运基因，接下来把基因放到正确的位置，难度也挺大的。因为人类的基因数以万计，在这里面找到特定的一个，恐怕不比大海捞针容易多少。更重要的是，这东西不能有一点点差错，稍微有点闪失，病人本该恢复视力的，却又损失了听力，这就悲剧了。所以，就算病毒成功搬运过基因，却也不能称之为成熟的技术。目前来看，缺啥补啥的基因治疗还需要继续探索。缺啥补啥暂时走不通，科学家们转换了一下思路，直接对基因进行修改编辑。我们可以把 DNA 想象成一串珍珠项链，这串项链由黑白颜色的珍珠按顺序排列起来。出现问题的基因就好比是有一个珍珠穿错了，本来穿白珍珠的地方穿成了黑珍珠。那基因编辑的过程就是去找到这颗问题黑珍珠，用剪刀把它剪掉，再用针线把白珍珠缝上去。也就是说，这项工作需要三个工具，一个是寻找错误基因的 GPS， 一个是剪掉错误基因的剪刀，一个是固定正确基因的针线。原理听起来非常简单，实施起来却相当困难。第一个要解决的是剪刀问题。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者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分子，它可以切割 DNA 分子，充当这把剪刀。接下来是针线，这个更好解决，因为 DNA 自备了修复功能，可以就地取材加以利用。那么，问题集中到了 GPS 这儿，就是如何找到问题基因。科学家们把目光投向了新手指蛋白，也就是一种含锌元素的，能够自我折叠成手指形状的蛋白质。人们希望它能够充当 GPS 的角色。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新手指虽然具备一定的定位本领，但它和 DNA 序列既不是简单的一对一应关系，也不是多对一这种关系，而是多对多的关系，几乎是从无数个钥匙和无数把锁中找到真正匹配的那一对儿。这条路走不通，细菌学家寻求到了一个突破。他们发现，一些植物寄生菌会利用一套类似针头的装置，将自己的一些蛋白注射到植物细胞内。这些蛋白会欺骗植物细胞，合成细菌所需的蛋白质，让这种细菌得以生存和繁殖。科学家给这些蛋白取了个名字，英文简称 TALE，TALE， 也就是神话的意思。神话蛋白非常优越，四根神话手指就对应一颗 DNA 珍珠长链上的珍珠。但是，人体的 DNA 珍珠项链实在太长了，要找出每颗珍珠对应的四根神话手指，工作量还是很庞大。这时候，一个叫保鲜盒的后起之秀，盖过了神话蛋白的所有光芒。所谓的保鲜盒，其实充当了细菌的免疫工具。我们知道，人有免疫系统，可以消灭侵入的病毒，细菌也有可能被病毒缠上。那么，保鲜盒就是细菌用来对付病毒的，而且保鲜盒能识别病毒的 DNA， 并且直接切碎这些 DNA， 永绝后患。保鲜盒能定位并且切割 DNA， 加上 DNA 自备的修复功能，基因编辑的三件套看起来已经凑齐了。理论是这样，不过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比如保鲜盒技术定位 DNA 的正确率还不太理想，不过，这已经是最具优势的一种手段了。总结下来，基因编辑一共走过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缺啥补啥，第二阶段是基因编辑的新手指蛋白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神话蛋白阶段，第四个阶段是更为精准的保鲜盒技术。不过，

0: 脑纤核技术目前也不完美，人类关于基因编辑的研究仍然在路上。基因编辑技术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太过艰深复杂，但它的成果却早已来到了大众身边。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转基因食品了。对于转基因食品，作者在书中很客观地说，转基因农业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很安全。当然，研究基因的最终目的还是应用于人体。2016年，一些医生启动了脑纤核技术的人体实验，目标是攻克肺癌。他们计划将肺癌患者的淋巴细胞取出，用脑纤核技术破坏掉细胞内的基因，让这些淋巴细胞恢复战斗力，再送回患者体内去杀死癌细胞。回顾整本书的内容，我们看到，从孟德尔发现遗传的奥秘开始，人类对于基因的研究仿佛按下了快进键。这些改变在给人类带来极大福利的同时，也埋藏了巨大危机。比如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就引发了世界性的争议和担忧。展望更遥远的未来，当医疗健康完全被攻克之后，人类更大的野心也许就是对自己基因的改善了。不过，当我们能够决定自己的容貌、自己的智商、自己的寿命的时候，我们还是人类吗？已经有无数文学影视作品讨论过这个问题，相信你的心中也有自己的答案。上帝的手术刀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离不开你。
3: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2: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4: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3: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4: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5: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之行，今天我们来读《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是一本关于苦难、希望与生命意义的书。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位经历过深重苦难却仍然传递光明的心理学家。在纳粹统治的阴影下，他的家人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父母、妻子、兄长相继罹难，仅有他和妹妹幸存下来。在炼狱般的集中营中，弗兰克尔不仅没有被绝望吞噬，反而开创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意义疗法，从苦难中提炼出关于生命的深刻启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黑暗与残酷，囚徒们被剥夺了一切，尊严、财物、家庭都化为乌有，甚至连生命的保障也悬于一线。弗兰克尔每天都目睹身边的人在恐惧与折磨中崩溃，或者被疾病与暴力夺走生命。面对这些非人的痛苦，他却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态度。他意识到，尽管外在环境可以剥夺自由，但内在的精神世界却是不可侵犯的。在集中营的每一天，他都通过回忆妻子，想象自己未来可能的生活，给自己注入希望与力量。他写道， 纳粹可以夺走我的一切。

0: 但无法夺走我对苦难的态度的选择权。正是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坚持，让他在炼狱中看到了生命的光亮。福兰克尔在集中营中的观察和思考成为他意义疗法的基础。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并不因痛苦而消失，反而可以从苦难中找到力量。生命的意义可以通过三条路径来发现。第一条是在工作中创造价值。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为他人带来益处。第二条路径是在爱中找到意义。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让人们在绝望中仍能坚守内心的美好。正如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通过回忆妻子而获得坚持下去的动力。而第三条路径是在苦难中升华生命。人生在世，苦难无法避免，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当我们接受并直面困境时，苦难会变成磨砺心灵的机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核心在于，我们不能选择生活的遭遇，但我们可以选择面对他们的方式。他强调，苦难本身并非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意义的一扇门。只要我们找到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苦难也可以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而非毁灭它的力量。弗兰克尔的理论不仅为集中营的幸存者提供了疗愈路径，也对现代人有深远意义。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许多人感到迷茫和空虚，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意义疗法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我们都可以通过积极的心态和行动找到生活的意义。例如，当我们在工作中感到疲惫时，不妨试着问自己，我为何而做？我正在为谁创造价值？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迷失时，也可以回想自己能否通过给予爱来重建连接。在面对挫折时，更可以提醒自己，这些痛苦是否能让自己成长为更坚韧的个体。活出生命的意义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弗兰克尔的经历中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正如他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承受任何生活。苦难并非生命的敌人，而是自我突破的契机。无论是在艰难困苦中寻找光亮，还是在日常琐碎中创造价值，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坚持、热爱与勇气，让生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你面对生活困境的力量，成为你寻找意义的向导。愿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活出属于自己的意义。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我给孩子讲历史》，作者翟传明。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翟传明说，历史应该是有趣的、有温度的、有故事的。历史的英文是 history， 拆开来读就是 hi story， 你好，故事。我给孩子讲历史这套书讲的就是有趣的故事。作者翟传明并不比史书懂得更多，他是某家机关单位的笔杆子，讲旅游是正业，给孩子讲历史是额外的收获。他给自己的儿子讲了两年的历史，为了生动有趣地把这些事儿整明白，每次给儿子讲历史之前，他都会先学习史料，然后转化成故事写下来，熟悉之后再讲，儿子听得津津有味，还会时不时地把打印稿拿出来看看，这些打印稿无意间被他的同学

0: 学看到了，同学们都非常的喜欢看，并且时不时的追问什么时候还有更新啊。现在这些故事做成了三本书，你们可以放在床头、案头，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想看几遍就看几遍。作者翟传明说，故事已经讲到了唐朝，只要你们愿意看，我就愿意继续讲。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作者翟传明，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当过连队指导员，转业后从事文化和旅游工作，讲旅游是正业，给孩子讲历史是意外收获。这本书的面世呢，其实是一种偶然。2014年，我的孩子上小学4年级，在这之前我基本没有管过他的学习。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告诉我，数学和英语相对容易提高，而语文很难。语文的基础一般在小学时候就奠定了，以后就没有时间了。怎么提高语文素养？我决定给孩子讲历史，因为文史不分家。给孩子讲历史有故事性，容易有代入感，孩子只要愿意听，他的语文素养自然就会提高。讲历史的人很多，但大多数是讲给大人的。我要讲出我的孩子愿意听的故事，我要了解他曾经喜欢看的动画片，比如《喜羊羊和灰太狼》，了解他曾经玩过的游戏《植物大战僵尸》等等。那么我要从他的角度，用他喜欢的语言，加上我的思考和引导，形成一篇有趣味、有温度、有分析的历史故事。由于孩子喜欢，我就在历史当中加入了一些思考。我讲的历史是以人为核心的，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我都会选择一些有代表意义的人物来讲，讲他们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正像我在书的封底所说的，我给你讲历史，不是要让你羡慕一个多么风光的英雄，不是要让你钦佩一个多么正直的忠臣，而是要让你做一个聪明的好人，让历史照进现实，让智慧深入思想。不求你能够达到一个你爬我爬大家爬的世俗高度，只求你能够有一个超越他人的有风有雨不飘摇的生命长度。我断断续续讲了2年多时间，孩子对语文的兴趣极高，看文章非常快速，阅读能力非常强，这也同时带动了其他各科成绩的提升。在5年级的时候，他可以用文言文很熟练地写作文，甚至还可以写议论文。孩子的潜力真的是无穷的，就看我们如何挖掘。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中国远古祖先主要有四个人，姑且称之为四大天王，说是闪亮登场。他们并没有现在这么好看的衣服，耐克、阿迪更不用说了。最先出场的应该还是裸体，用几片破叶子围住关键部位。后来登场的也顶多围个兽皮，披个麻布片子。这四个人呐，分别是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这四大天王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过渡到父系氏族制以后的部落首领。你问我什么叫母系和父系吗？母系就是老妈是老大，她说了算，老爸呢只管干活，整天陪着小心。父系啊，就是老爸是老大，老爸负责指指点点，老妈负责洗洗涮涮。因此这四大天王自然是男性。什么？你问我什么时候有儿戏氏族？你也想当老大？那我可要告诉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真有，那

就真是儿戏了。距今8000到5000年前，有巢氏粉墨登场了。为什么是粉墨登场？因为那个时候啊，野兽很多，怪兽横行，不像现在被驯化的驯化，有野性的由动物园管着。人类为了自我保护，就随便搞些植物的枝叶，加上一些泥巴涂在脸上，就像万圣节一样，怎么恐怖就怎么来。有巢氏为什么能够当部落首领呢？恐怕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是一个超级猛人，部落里面他的武力值最高，否则没有人服气。打江山，打江山，江山是打出来的，拳头里面出政权。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天王是部落里的超级能人。这就好比学校里一样，个子又高力气又大的，在班里可能成为横行无忌的小霸王，但如果群众基础不太好，再加上学习成绩差，一定很难被选为班长。这就说明要想当个头目，光猛不行，还得有才。有巢氏把这两条都占完了，那么此人到底有什么才能呢？他的才能就是他会做巢，把人类从岩洞里边领出来。最开始是盖木头房子，当然他盖的房子绝对比不上北京的鸟巢，更没有现在度假区的小木屋那样舒服，但这在当时绝对是了不起的业绩。因为这个，他才有了有巢氏这个名号。本期读书人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文

0: 行。
1: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算得个宝地。这是老舍先生发表在1931年4月的一篇散文《济南的冬天》，被收录在人教版教材语文七年级上册。老舍先生在1930年前后来到山东，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七年之久。他对山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山东被称为他的第二故乡。据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回忆，老舍生前常常怀念的是从婚后到抗战爆发在山东度过的那几年。济南，山东的省会，这里水量丰沛，密布着大大小小100多处天然的甘泉，所以济南又被称为泉城。曾经在济南老城的大街小巷或者是平常人家的院落里，随处可见泉水淙淙，可以说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其中就以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五龙潭最有代表性，而完全由泉水汇集而成的大明湖也是济南的重要地标。一句皇上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济南有个大明湖。济南有三大名胜，大明湖是其一。大明湖集水域风光、园林景观、古建筑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第一泉水湖，素有一阁、三园、三楼、四祠、六岛、七桥、十亭之说，有著名的明湖十六景可以欣赏。游览大明湖除了步行之外，游船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泛舟大明湖上，既轻松又不耽误观光。大明湖春有飞花，夏有雨荷，秋有落叶，冬有梅雪，一年四季都美不胜收。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二就当属千佛山了。千佛山古称骊山，隋开皇年间因为佛教盛行，随山势而雕刻了数千佛像，遂称之为千佛山。千佛山是泰山的余脉，山脉并不高，但峰峦起伏，林木茂盛，一般不到一小时就能爬上山顶。近处有大明湖如镜，远处有黄河如带，整个济南的景色在千佛山的山顶一览无遗。万佛洞是千佛寺的一大盛景，兴建于1992年，这里塑造了佛祖、菩萨、弟子、天王近3万尊，最大的卧佛长28米，洞前矗立的大佛高15米，洞内的壁画更是达到1万多平方米。它记载了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变迁，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千佛山上的石佛雕刻集中在兴国寺后的千佛崖上，这些佛像就像是星星一样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其中，神态各异，表情安然自若。济南有三大名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趵突泉了。老舍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的趵突泉。离开大明湖，走下千佛山，下期我们继续跟着老舍先生的文章一起去趵突泉看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酒的另一种叫法乙这个字。乙这个字可能平时我们见的不是很多，它的写法呀是取于酒的右半边酉加上一个也是的也。在说文当中这么写道，属酒也，从酉也生。属酒指的就是用黍米酿成的酒。用粮食造酒啊，是人工酿酒的主要特征，这与天然酒不同，是中国酿造文化的一个升华。所以乙字的出现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见证，本意指的就是酿酒所用的清粥，也指米酒、甜酒、熟酒。今天我们就以这个字来说说古代人是如何喝酒的。说到这古代的酒会啊，一定要提的就是盛唐饮中八仙长安酒会。鼎盛唐朝出名的酒局有很多，限制于古代贫乏的娱乐生活，大家没事就喜欢扎扎堆，喝喝酒，饮饮诗。诗和酒啊，在唐代那些文人眼中是密不可分的，趁着醉意涌上心头，在众人的喝彩声中，风花雪月跃然纸上，怕是别有滋味在心头。正是因为这种酒局文化，成就了被后人誉为最富有诗意的酒局饮中八仙。其实饮中八仙长安酒会的正史啊，并没有明确记载，亦或八仙只是随性所致。某天风和日丽，兰亭丝竹，身边坐满了知己，岂有不尽兴之理？觥筹交错，脱口成章，当作下酒菜，那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呀。纵使神仙来到，也会流连美酒。于是就有了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当年读杜甫的诗，最喜欢的一首就是《饮中八仙歌》。为什么在杜甫那么多的诗里，独最喜欢这一首呢？原因只有两个字：热闹。这首诗十分的热闹，而且很有趣，把饮中八仙描绘的姿态各异是活灵活现。古人说二世共谈，必说妙法，这饮中八仙齐聚会是一种怎样的盛况呢？我们只能从杜甫的诗里来揣摩体会了。这饮中八仙分别是诗人贺知章、汝阳王李进、左相李世之、美少年崔宗之、素食主义者苏进、诗仙李白、书法家张旭、辩论高手焦燧等八人。虽然历史上没有这饮中八仙齐聚一堂的明确记载，但盛唐时各种酒会盛行一时，参与者甚众，这饮中八仙都是当时的名人呐，或同朝为官，或诗文相交，或意气相投。我们知道名人一向喜欢扎堆，他们八个聚在一次酒局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很多人都坚信他们必聚在一起喝过酒，而且还不止这一次。当然参与者可能还有些其他人，这种聚会可能在白天，也可能在夜晚，可能在秋雨绵绵中举杯把盏，也可能在春雷阵阵里开怀痛饮。总之，如果你不能证明他们没在一起过，那你就要相信大陆的说法，曾经有过这么一次潇洒快活的神仙酒局。杜甫用诗把这种场面记录下来，并传于后世。这一日，酒神酒仙高朋满座，你来我往，举杯豪饮，觥筹交错，满座尽欢，酒色齐聚，且饮且赏，坐而论道，醉而忘忧，以文会友，以诗下酒，酒逢知己千杯恨少，三巡已过，还有六圈，六圈结束再来食谈。饮中八仙的醉态与风韵，全然酒后人性的本真的释放。以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这句台词出自2011年的电影《杨善洲》。此时杨善洲在退休之前作为领事人带领新党员宣誓。影片由李雪健主演，以袁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为原型，再现了这位最美奋斗者的感人事迹。影片主要刻画了杨善洲在几个时期的故事。任云南宝山地委书记时，他发现大凉山水土流失严重，干旱来袭，只能等盼大雨保住滇西粮仓。杨善洲从此在心中种下了植树的愿望：
5: 我要回老家，上大凉山种树。
0: 在退休之后，杨善洲回到了家乡，他并没有安享晚年，而是开始带领着乡亲们植树造林。他带着一帮年轻人重新开垦光秃秃的大凉山，碰到过毒草毁苗，遭遇过猎种骗钱，可还是坚持了下来。20年创建了价值3亿元的大凉山林场，然后他们把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了国家。在影片中还有一条线是杨善洲个人的刻画，他出行不搞公车私用，坚持上缴油费。他为了大凉山孩子们有书可读，邀请干部解决民办教师的指标，却不肯为自己的女儿打电话托关系。他不肯为家人开后门，却在得知手下年轻人因为常驻林场，家里逼他下山结婚时，亲自送他出了林场。女儿最终凭努力考取了理想学校，被杨善洲送下山的年轻人也带着

0: 新婚妻子重回林场。
1: 从今天起啊，我们就住在山上了。
0: 玉树造林，一生奉献，大公无私，两袖清风，这些都是杨善洲的真实写照。这位共产党员以坚定的信念和切实的行动，为他牵挂的人民留下了永世的绿水青山，实践了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和道德追求。
2: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游园不值，叶绍翁。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鉴赏者霍松林。叶绍翁属江湖诗派，擅长写七言绝句，这首《游园不值》更是万口传颂。这首诗的好处之一是写春景，而抓住了特点，突出了重点。诗人不是写一般的春景，而是写早春之景。早春之景最有特征性的，一是柳色，二是杏花。陆游的《马上作》说：“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用杨柳的金黄嫩绿衬托红杏的艳丽，可谓善于突出重点。叶绍翁的诗，特别是第四句，也许是从此脱胎的，但题目各异，写法也不同。陆游以马上作为题，故由大景到小景，先点平桥、小陌、翠霭、杨柳等等，然后突出一枝红杏。叶绍翁则以游园不值为题，故用小景写大景，先概括大地春色于一园，强调春色不但满园，而且满到关不住的程度。其具体表现是一枝红杏出墙来。陆诗和叶诗都用一个出字把红杏拟人化，但前者没有写明非出不可的理由，后者却先用关不住一呼，再用出墙来一应，把一枝红杏写得更活。这首诗的好处之二是以少总多，含蓄蕴藉。例如屐齿印苍苔就包含许多东西。仅就写景而言，苍苔生于阴雨，屐多用于踏泥，苍苔而屐齿可印，更非久情景象。陈与义《怀天经至老因访之》说：“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萧兮雨声中。”陆游《临安春雨初霁》则说：“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叶绍翁看来也是从春雨声中听到了杏花消息，但他避熟就生，不明写春雨，却用屐齿印苍苔加以暗示。春色既已满园，而且满得关也关不住，那么进园去逐一观赏该多好。然而就是进不去，只能在墙外看看那出墙来的红杏，而且仅仅是一枝，岂非莫大的遗憾？可是这一枝红杏正是满园春色的集中表现，眼看出墙红杏，心想

墙内百花，眼看出墙一枝，心想墙内万树，不正是一种余味无穷的美的享受吗？这首诗的好处之三是景中有情，诗中有人，而且是优美的情，高洁的人。题为游园不值，不值者不遇也。作者想进园一游，却见不上园主人。那么主人是怎样的人呢？门虽设而常关，扣之又久不开，其人懒于社交，无心利禄，已不言可知。门虽常关，而满园春色却溢于墙外，其人怡情自然，风神俊朗，更动人遐想。这首诗的好处之四是不仅景中含情，而且景中寓理，能够引起许多联想，从而给人以哲理的启示和精神的鼓舞。春色一旦满园，那一枝红杏就要出墙来，向人们宣告春天的来临。一切美好的、向上的、生机勃勃的事物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难道是墙能围得住、门能关得住的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1: 北峡秋田骑虎难下，非要跟桐林比试高低。桐林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只有跟他比，不然显着自己惧怕他了。二人各亮门户，桐林把双月呢放在台口。北峡一看，桐林你这什么意思？桐林一笑，老侠客，今天我要来一招空手夺剑。你看桐林说话向来有尺寸，没吹过，这头一回。北侠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跟我伸手的人还想空手夺我的宝剑，哎呦呵，这桐林也太傲了。桐林呐，既然你徒手，老朽岂能用宝剑赢你？把宝剑交给小徒弟张青，宝剑还侠，退在一旁。北侠也空手斗桐林，要不见也太栽跟头了。哎呀，雍亲王胤禛在东看台上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胤禛乐得直拍巴掌，好，好，好，好，好。哎呀，海川这么做就对了。自从我跟海川接触之后，我就觉着这个人窝囊，哎，烟不出火不冒，干些什么事儿都不解气，唯有今天破例。好，说这话过瘾，他不怕热闹。但是镇东侠、侯二侠、南侠展示金雕铁掌李渊，陶润、陶少先、风流侠张子美，包括普照和尚在内，都替桐林捏把汗。桐林斗的是北侠呀，那不说着玩呢。这一个跟头要栽了，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而且觉着桐林方才说那几句话又有点过火，有点。等荣等伸伸手了，大伙儿一看放了心了。桐林拿出十成十的劲儿来，半点疏忽也不敢有。一伸手，柳叶摸身棉丝掌，把掌法一招一式全抖了出来了。二倍轮开始施展绝能。北侠在还手的时候掏眼观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我认为这个桐林的武术是不错，有两下子，但没想到他有这么高的功夫。发招换式是炉火纯青，抬腿动脚是登峰造极呀。看来长江水后浪催前浪，陈世上已被新人替旧人。好，好功夫，这不服高人有罪啊。北侠是心服口服，所不服的呢不认栽，要叫桐林把他赢了，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因此北侠使足了平生力量跟桐林周旋。桐林怎么赢的法禅，这回把这招又施展开了，打到四十几个照面，再跟桐林唰啦身法一转，脚下使出转大树的功夫，三才四象、五行、六合、八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圈外，佟林，告！我服了你了。说到这儿，北侠一转身，奔小徒弟张青，把宝剑抄起来了。佟林以为着呢，北侠不服气儿，大概拳脚上赢不了，要换换兵器。佟林就准备着伸手哈腰去捡子母鸡爪鸳鸯月，哪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北侠秋天一伸手把宝剑抄住，长啷啷啷啷，露露剑离侠。再看老侠客把大宝剑一顺，搭到脖子上了，心里头一翻个，把眼睛一闭呀、啊。我死了得了，我的有什么脸活着。北侠要横剑自刎。哟，佟林一看这还了得吗，赶紧把双月又放下，飞身形跳过来，砰，把北侠的手腕子叼住了。老侠客，你这是何苦？他一劝北侠，北侠更急了，佟林，你干什么？莫非你想在人前埋好沽名钓誉不成吗？难道我不是你的对手，你不高兴吗？你装什么好人？你给我撒手！老侠可不可，你撒手！两人就争到一块儿了。后来一看，老头上了命劲儿了，佟林啪一抖手，不管了。往后倒退几步，冲着北侠冷笑了几声：“老侠客，罢了。既然不需要我佟林拦着，你想自刎，自刎好了。你死了吧！你这样的人就得死。可惜你堂堂成了名的侠客，是非不变，好坏你不分呐。”今天稍受挫折就要抹脖子自杀，你真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让我佟林可发一笑。喂，不是，哎，你看不拦着吧，他还不想抹了。哎，这人呢犯这个劲儿，你比如夫妻之间干仗，哎呀，旁人一看这可了不得，过来赶紧拦着，别打了，别打了。越劝越来劲儿。也许这男的本来没那么大的火气，这一劝他来劲儿了，又朝电熨头，又朝茶碗。女的呢也来劲儿了，或许朝剪子拿锥子。其实你要不劝呢，还没事儿。要不怎么叫人来疯人来疯呢？你看佟林越拦着北侠，北侠越要抹脖子，你不拦了。他倒不想抹了，但是事在骑虎啊，那宝剑在脖子这搭着，架子都拉好了，人家不拦着，自己要不抹成了剑骨头了。正在这时，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南侠司马空、铁掌李元、普照和尚、风流侠张姿梅等等等，先后全到了台上。大家呼啦朝把北侠围在当中，镇东侠一把把他手腕子抄住，把宝剑就夺下去了。老哥哥，您这是何苦？如果不听我等相劝，小弟就死在您的面前，我先抹脖子。二侠侯杰比别人抄出的更凶，直晃大秃脑袋，老哥哥，您真想死可以，让小弟死在您前边，今天我先碰头。其实二侠这纯属是演戏，拿大秃脑袋往那大柱子上就要撞，是大伙又拦着。北侠一看实在没有办法了，这真愧杀人也，找不着旁的词儿了，说出这么句话来。佟林知道北侠不要劲儿，跟自己旁人怎么说都是小事儿，关键在我佟林身上啊。

因此佟林分开众人来到北峡近前。老人家，千错万错，我佟林的错呀，我不应该以小反上。老人家，您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千万不要跟我佟林斤斤计较，我佟林这想赔罪了。堆金山倒玉柱，佟林跪在北峡面前。这北峡无论如何没想到有这一手。哎呀，老头子心里一翻个，鼻子刺一扇呼，眼圈发红了，深受感动，心说我没想到佟林这人不但能耐高，这人还这么重义气呀、啊，跟我想象的截然不同。就冲佟林这一手屈己待人，就可见铁背龟、雷春、贺豹，包括法禅，都该挨揍。打得对，不把佟林逼急了，佟林绝不能下手。因此北峡秋田也跪在台板之上，同意是免礼免礼，要怪应当怪老朽我呀。大伙过来赶紧把他们俩都扶起来了。二侠就问老哥哥，您还抹脖子不？北峡一听，你怎么还非提这件事呢？张琴过来把宝剑接过去，再次把宝剑还侠。镇东侠拉着北峡的手，老哥哥，我看算了吧，擂台就此告一段落，你我两家的事情咱们都好协商解决，如果老哥哥能赏脸，请到我金龙镖局少坐。行行行，哪能不去呢？北峡一看见好就收吧，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你看到一定的火候，马上一退步，完了，一天云彩都散了。你别不识抬举，那怎么叫眼子呢？看不出火候来。要不明事理的人，还得不依不饶呢。不行，这什么？我拉倒不了，我就那叫自找难堪。那北峡什么人物？因此顺坡就下来了，见好就收，马上把徒弟张青叫过来，让他回去告诉潘龙、潘红顶率领老少英雄回归飞龙镖局候命，擂台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张青送信儿咱不提，这会儿老少英雄众星捧月一般陪着北峡下了擂台，到东看台，然后东侠一挥手把马匹牵过，老少英雄赶奔金龙镖局。哎呀，这老百姓啊，一看擂台结束了，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这些咱不必详细交代。等众人回到金龙镖局之后，门外下马，仆人把马匹接过，鱼贯而入，进了待客大厅。北峡到里边一看，还有很多人不认识啊。镇东侠一一给做介绍，介绍旁人咱不说，等介绍到雍亲王胤禛这儿，东侠认为没必要隐瞒呐。老侠客，您知道这主是谁吗？不认识。不认识吧？这就是当今圣主的四皇子雍亲王胤禛是也。那胤禛也是有名的人物，北峡能不知道吗？真没想到堂堂的四皇子居然也在金龙镖局跟佟林他们打成了一片，因此北峡非常感到吃惊啊。半天他喘过这口气来，他知道东峡不会欺骗他，赶紧撩衣服跪倒在雍亲王脚。

倒下，王家千岁千千岁，小民秋天罪该万死，有眼不识泰山，请王家千岁恕罪。雍亲王抢步起身把他搀扶起来。老侠客不必客气呀，好，老当益壮，是个英雄好汉，本爵非常欣赏您呢。哎呀，王爷，老朽不知咸鱼，做了些糊涂事情，还望王爷训教。哎哎，谈不到谈不到，来，大家归坐归坐归坐。众人这才归坐。反正北侠心里头还糊涂，不明白这位雍亲王怎么跟金龙镖局的人打得火热，但是当着这么多人不便细问。雍亲王坐得正中，上垂手北侠秋田，下垂手镇东侠侯廷，其他的人依次排开，小弟兄们背手站立两旁，仆人献茶。镇东侠首先发言呐：“老哥哥，我看咱们两家镖局子的事情就这么了断了吧。既然老哥哥出了头了，所有的损失由我们金龙镖局负责，还伤了不少人，还死了几位，我深表遗憾的，后事归我负责料理，用多少银子由我名下往外拨，老哥哥您看如何？”这人呢都是恭敬怕了，没有吓怕的。北侠一平人东侠把事情摆到桌面上了，整个都搂过去了，有点挂不住。我说：“东侠客，你这么说你是骂我，我看一切的事情由我负责，事情由我这方面引起来的，怪我对弟子徒孙管教不严之过呀，钱我出，不，我出，我出。”雍亲王一听乐了：“好，好，好，好，哈哈，我看这事儿太好了，让一让海阔天空，本来嘛，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你们江湖绿林人最讲义气二字，这不就对了吗？我看这么办吧，北侠也好，东侠也好，你们二位谁也别客气，均摊云散，各自负责，不就完了吗？另外呢，我还有个不成熟的建议。爷，您说吧。方才我就坐这儿琢磨着，咱们都是好弟好兄的，哎，又彼此都讲义气，而且你们都是多少年的交情，何必因为小事儿误了大事呢？是不是呢？如果这两座镖局子已然分立，迟早还得有摩擦，不如把金龙镖局、飞龙镖局合并为一家，我给起个名叫双龙镖局，和号了。你们两位侠客是东家，让黄灿、黄金铎出任镖师，让潘红顶出任副镖师，一个跑里，一个打外，今后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地方掏钱，我看这样就能避免摩擦了，不知道二位老侠意下如何？你看雍亲王这个主意真是上策，大伙一听拍手叫绝，同意赞成，太好了。其实啊，雍亲王就是出的是馊主意，他们也得叫好，要怎么叫溜须捧圣呢？雍亲王份儿在那摆着呢，说出话来有分量，底下敢不听吗？何况人家出的

0: 主意又相当好呢。大家当时同意了。至于这两座镖局子怎么合并，那还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呢，在下一步再详细说。两个当家人这一表态，这没问题了。胤禛说：“这么办吧，既然这样，通知官府，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啊，把擂台拆了吧。哎，从今以后言归于好。”马上派潘红顶和黄灿到官府前去申请，擂台啊不设了，两家和好了，把原案一撤销，完事儿了。哪知道还出了风波了。到那儿见着知府大人满贵，一提出这个要求来，满贵听完之后啪把桌子一拍：“啊，周大胆，想当初你们双方就不和，是本府百般调解，你们仍然不服啊，逼得我没有办法了，这才叫你们在杭州北高峰下立擂百日，以决胜负。胜方那就是有理，败的就没理。没想到打着打着你们玩腻了啊，又不乐意比了，哦，撤销了，擂台拆了，不行，在本官这儿说就不可以，还得给我打。”其实什么意思满贵没看够，觉着立擂这边挺有意思，他想凑热闹开开眼，所以他不同意撤销擂台，但是他打官腔：“如果你们双方不服就罚款，每座镖局子罚款50,000两白银。”你看那罚款那年头就有，哎呀，俩人一听傻眼了，这府台大人，这不是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当家人的意思，当家人还想反天吗？啊，去，赶紧拿着飞钱火票，把当家的都给我抓来，本府要当堂审问，我看他们哪个不服。这八班都头、副都头领着20名造班的，拿着飞钱火票。潘红顶跟黄灿跟着到了金龙镖局来捕人来了。这些当差的比秃尾巴狗还横，专门欺负老百姓。这一进来，摇头晃屁股，呲牙咧嘴：“哎，谁当家的？哎，带走，带走！府台大人坐了堂了，有什么话，你们到堂上说去。”雍亲王胤禛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哈哈。哎呀，雍亲王心说：“这衙门里这些狗，这都是，哎，专门欺负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今天遇上本爵，你们倒霉了。”雍亲王把眼一瞪：“你们要干什么？这主意就是我出的，你们敢把我怎样？你老大贵姓？你算个几儿啊？把他带着！”哗啦把链子一抖，要锁拿雍亲王。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杭州知府满贵叫两个捕快到金龙镖局抓人。吃这碗饭的人呢，平常欺压百姓，说上句都惯了。不管到什么地方，是横眉立目。雍亲王胤禛这一插话，嚯，他俩这火大了，把眼睛一瞪，指着雍亲王的鼻子：“你算干什么呢你？你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连虾皮儿都不是，你装哪门的身？”大伙儿一听，这俩小子找死。

雍亲王还真没生气，笑呵呵地看着他们，哈哈哈哈，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这写个条，烦劳二位给知府大人送去，那你想干什么啊？你们知府大人一看便知。雍亲王把绣面挽了挽，提笔在手，刷刷刷写了个便条，然后把衣服撩开，从里怀把金印掏出来，啪把大戳盖上了，司凭文书官凭印，这东西是不能离开的，上头都是梅花篆字，满汉两组文字，这俩捕快根本不认识。雍亲王递给他们，走吧，马上交给你们知府。俩小子想不走，但是往左右一看，就见群雄都横眉立目，都瞅他们运气。俩小子一看不妙，这帮人都是练武术的，真惹急了一顿锤吧，不是吃眼前亏吗？好吧，拿条回去了，见着知府满贵，把经过讲述一遍，把这纸条往上一递，满贵也没仔细看看，就发开脾气了，废物，可恶，连个人都抓不来，真是一对窝囊废，写条不写条他还能怎么地吗？他我他等目光仔细盯到字儿上，傻了眼了，上头写的清楚，满贵素来金龙镖局见我，落款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胤禛，手戳卡着呢。那满贵是四品黄堂，国家的命官呢。两榜进士出身，在北京那会儿，外放当官，他挨着各府门都得拜道了。曾经到过雍亲王府，也见过雍亲王胤禛。这个词儿啊叫请训，就是我呢给皇家办事。我要离京外放了去做官，你有什么指示，有什么训词，是这么个意思。雍亲王能理他吗？他在那儿跪着，无非呢说几句官场的话，转瞬就离开了。但是雍亲王的名字那他太熟悉了，当今皇帝的四皇子啊。这满贵一看这戳，脑瓜子是嗡嗡闪响，真不明白怎么雍亲王能到金龙镖局，这怎么回事这是。后来一想，肯定有机密大事啊，让我去，敢不去吗？满贵一边擦汗一边吩咐，快快快，外面给我备马。他更换了衣服，带袜子上了马，带着三班人役赶奔金龙镖局，离着还有半里地，越越越把马匹带住，从上头下来了，告诉三班人役都在胡同口这等着，身边就带着捕快和两名师爷，小跑赶奔金龙镖局。到了镖局的门前呢，跟伙计一打招呼，这位知府大人都挫半截，现在的金龙镖局不是镖局子了，就变成雍亲王府了。满贵啊见谁都笑，哎呦各位老兄，哈哈哈哈，借重借重，烦劳诸位到里边给我回禀一声，就说杭州知府满贵来求见王家千千岁。有人到里边送信来了，胤禛点点头，嗯，来的还挺快的。跟佟林一商，众侠义在两旁站立，正中央桌摆好了，后头是一把圈椅，

0: 雍亲王昂然往椅子上一坐，屋里的气氛刹那间就变了。刚才有说有笑，谈笑风生，热火朝天，转瞬之间鸦雀无声。雍亲王吩咐一声，让满贵进来。时间不大，满贵哈着腰啊进了屋了。他往上一看，果然是雍亲王。可这满贵啊，脑袋还挺好使唤，见过一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满贵扑通就跪下了，王家千千岁在上，奴才满贵叩拜王爷。往上跪。
1: 是是是。
0: 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一直离桌案五六步远，把头一低，趴伏在地。雍亲王沉着脸轻轻把桌子一拍，下跪什么人？奴才满贵，官居何职？杭州知府。抬起头来，奴才有罪，不敢抬头。现实恕你无罪，抬头。
1: 是，谢王爷开恩。
0: 满贵把头抬起来了。雍亲王一看，这家这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直蹦啊，胡子直扇乎，脑门子都绿了，真吓坏了。哼，满贵，
1: 在。
0: 我且问你，金龙镖局、飞龙镖局两家因为打鱼发生了械斗，以致出了人命，他们告到官府，你怎么给断的这案子？
1: 哎呀，王爷容禀，奴才曾经给他们两家调解，但是两家都不服，所以
0: 怎么样？
1: 所以我出了个馊主意，叫他们在北高峰下立擂台比试高低，谁赢了谁官司就算打赢了，谁败了那官司就算打输了。
0: 满贵，你身为国家四品黄堂，坐镇一府下辖两县，管着几百万老百姓啊，你是地方官，人之父母，不管断什么事情，理应当一碗水平端，老百姓才能心悦诚服，哪有你这糊涂官。本来因为打鱼的事情已经出了人命，你还非得叫人家立擂，以致双方越来矛盾越深，越来事情越激化，擂台之上除了受伤的不算，又死了几个人。这个事情能完得了吗？人命关天，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我且问你，大清律哪一条有这么断的？你回答我。问得致命的地方了。满贵无话可说，真好像鸡千碎米一样往上磕头，磕头带响。
1: 王爷，奴才糊涂，奴才该死，奴才罪该万死。
0: 群侠在两旁看着是掩口而笑，但不敢笑出声来。但是人们偷眼一看，这个胤禛跟变了俩人相似，平常跟大伙有说有笑，不拘小节，现在往那一坐，就好像武帝阎罗相似，不怒而自威。那位说什么原因呢？权呢？您别忘这个权呢，权威权威。你要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不掌权，谁瞅你都不害怕，拿你也不当回事儿。一旦你要执掌了生杀大权，再看你变样了。 你身上也有渗人毛，要不怎么人生在世都想争权夺势呢？那玩意儿好使啊，那玩意儿。嗯，其实雍亲王也是个人，鼻子眼睛嘴跟常人没啥分别，但是他的位置啊权限不一样，你自然见着他就得害怕。闲言少叙，让雍亲王把满贵这顿训。满贵，你打算怎么办吧？嗯，干脆你先回到府衙听参，我把你这事情上奏我的父王。真要禀报了康熙皇帝，还有满贵的好处，满贵就怕这一手。王爷开恩，王爷开恩。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哎，这怪你一时的糊涂。算了吧，下不为例。这件事儿我知道了，就这样了吧。两句话了了。哎呦，把满贵感激的是无地自容啊，连磕头带作揖，声泪俱下。你站起来吧，多谢王家。满贵啊，既然两家撤回诉状，自行了断，我看不错。本爵做主，叫金龙镖局、飞龙镖局合并为双龙镖局，准备到官府备案。你能颁发这个许可吗？
1: 可以，可以，太好了，太好了。
0: 今后对双龙镖局你要格外关照，这可都是我的朋友，
1: 一定一定。哈哈，那没说的，没说的。
0: 好吧，关于其他的事情随时再跟你商议，没你什么事儿，回去吧。
1: 多谢王家。
0: 慢着，我说你手下那个八班都头那嘴可够损的啊，他骂本爵连虾皮儿都不是，装什么身，又说我装什么大瓣蒜。我说你看着办吧。
1: 哎呦，满贵一听还有这事儿呢，这还了得。
0: 辞别了雍亲王，挨个给鞠躬，挨个点头，到了外边的擦了一把汗，回到知府衙门，马上把俩捕快给找上来了。这顿骂呀，骂完之后不算完，你们竟敢辱骂王爷，这还了得，给我打。每人削了80板子，工资给降3级。您说这二位倒霉吧，他也不知道那位是雍亲王啊。这两个人是追悔莫及，咱不必细说。等满贵走了之后，雍亲王站起身来，变了脸了，又恢复了常态。各位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官场之中就是这么回事。有人说官场是戏，民间是戏，里里外外都在演戏。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你说刚才这不是演出戏吗？坐坐坐坐坐。哎呀，众人这才归坐呀，从心往外那么崇敬雍亲王，同时也替佟林高兴。佟林怎么找着这么个主子，有这位做靠山，那佟林将来的前程如花似锦。大家归坐之后，雍亲王就问北侠秋田：“老侠客，这些鸡毛蒜皮儿的事儿不在话下，我最替海川担心的是官司的事儿啊。老侠客，你已经知道内情了，那么请问你看这个事儿怎么了断？这韩宝、吴志广盗宝贼人什么时候能归案？ 你可不能袖

手旁观呢，爷，您忘安，我不敢把弓拉得太满了，但这个事儿我一定竭尽全力，因为韩宝吴志广是我的徒侄，是铁背罗汉法禅的徒弟。您看，您和海川想找他们如同大海捞针，那费老了劲了，可是我找他们就要省事的多。我现在就回飞龙镖局，把今天这个事儿向大伙说一说，让他们准备搬家合并。另外，我见见我师弟法禅，痛说利弊，让他帮着我把韩宝吴志广给找着，届时一定叫他进京到案打官司，国宝还朝，您交给我吧。哎，大家一听非常高兴。佟林很担心呐，老人家，前者在擂台上是我佟林一时失手把老禅师打得口恰鲜血，至今我心里感到内疚啊，是否我跟着您去见法禅大师一面，向他请请罪赔赔不是，您看怎样？不必不必，海川呐，你就放心吧，我跟法禅不分彼此，我们是一师之徒。你别看这个人性情暴躁，有时候显得蛮不讲理，但是在我的面前那是毕恭毕敬，我不说叫他干什么他得听吧，也差不多少，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啊。我先通融通融，等将来你们有见面的机会。就这么北下暂时告辞，回了飞龙镖局。等一进了镖局，大伙都知道怎么回事，把北霞接进大厅。北霞说，这些事儿你们都清楚吗？啊，都听说了，太好了，老人家您这么做就对了。好啊，我师弟现在何处？我们哥俩要谈谈。怎么出什么事儿了？回老师的话，我师叔听说两个镖局的和了，又听说您跟那姓佟的还有镇东侠，哎，也都处得不错，言归于好，结果他把人家挑理了，就方才的时候带着手下的人回归云南八卦山了。我看出他那气儿还挺大，哎呀，马上派人给我追。哪儿追去？法禅连影都没了。北霞秋天暗自焦急，心说话，师弟呀，师弟呀，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你怎么这么不沉稳？光看表你不看理呀，有什么事儿咱哥俩得坐在一块好好商议商议。他这一回去憋着一股火，再宠着韩宝吴志广，妈，这事儿麻烦了。我在雍亲王和佟林面前夸下海口了，结果事情办不成，你说有多糟糕啊？老侠客急得没办法，又回到金龙镖局面见群雄和雍亲王，把经过讲述一遍。雍亲王就一皱眉，老侠客，那您说这事儿应当怎么办呢？王爷，我说的话我负责，您放心，咱把杭州的事情料理料理，我也不回邱家寨了，我是舍命陪君子，跟海川赶奔云南八卦山，我去找法禅去，逼着他交出韩宝吴志广，他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这个王爷您就放心吧。你看这北霞秋天绝对够意思，70多岁的人了，谁家没事儿？但是为了雍亲王和佟林，人家连家都不回，也使在座的人深受感动。

0: 那么两个镖局的合并到一块儿，怎么搬家，怎么装修门面，怎么领许可，咱不必细说。大家在这休息了几天，把后事全处理完了，突然北侠想起一件事儿。北侠一笑，爷，各位，我看咱们离开杭州之前还有件大事需要办。哦，什么大事？这件事关系到佟林我佟贤弟的身上。大家都知道，这佟林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另创一个门户。原来呢，我想不通，现在我是心服口服，我双手赞成。就凭我兄弟这么高的本领，这么大的能耐，人缘又这么好，品德又如此高尚，没有个绰号似乎少点什么。我打算趁着众位都在，给海川贺个号，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哎，众人一听，对，我们早有此意，赞成同意。永亲王更同意了，对对对对对对。老侠客，那您说给海川起个什么绰号好呢？这个我还没想好，咱们大家集思广益，什么绰号最恰当就叫什么。有人出主意了，我说一个，海川有力量，还是紫脸，是不是应当起个叫紫面大力侠？大伙儿看怎么样？有的人点头，有的人晃脑袋，不太确切，什么叫紫面大力侠？这又有人说，这么办吧，佟林贤弟性情温顺，最讲义气，这人又忠厚，干脆叫忠义侠。有人又晃脑袋，不好，太俗气了，动不动叫忠义侠，应当起个再喝亮点的绰号。有人说要叫什么，这么办了，天下第一侠。雍亲王也乐了，那是我的，别把我份给占了。说要不叫第二侠也不行。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半天，最后北侠秋田把脑门拍了拍，这众位啊，老朽给想了个绰号，不知道合适不合适。现在大家看，东西南北四大侠可以说都在，唯独西方侠于成不在，但是他顶门大弟子铁掌李元可以做代表，唯独这个中心少个侠客。根据海川的外貌，我打算给他送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有时从未经历，却对一段时光感同身受；
1: 有时不曾到达，却对一个地方了如指掌。
0: 字里行间的我，并不是我，现实中的喧嚣此刻在远方。
1: 褪去白天背负的角色，拂去肩头的焦虑，文字化作

0: 于倾听中绽放，
1: 这是读书的力量。书香河南，邀您聆听夜来书声。
2: 书香河南，我们继续和您列出新年的读书计划。丁兰，接下来该你了。
3: 哎，刚才你推荐的是科幻小说啊，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也是现在非常火爆的推理小说。啊，
2: 推理题材，这个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
3: 没错，而且呢是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创作的《嫌疑人 X 的现身》。
4: 《嫌疑人 X 的现身》，作者东野圭吾，百年一遇的数学天才食神，每天唯一的乐趣便是去固定的便当店买午餐，只为了看一眼在便当店做事的邻居镜子。镜子与女儿相依为命，有一天失手杀死了前来纠缠的前夫，食神提出由他来料理善后。食神设下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局，令警方始终只能在外围敲敲打打，根本无法与案子沾边。作者东野圭吾，1958年生于大阪，前期作品多写得精巧细致，随着写作功底浸润日深，尤其是《白夜行》之后，笔锋日渐老辣，《嫌疑人 X 的现身》是他的巅峰之作。
2: 嫌疑人 X 的现身，这个简直太有名了，因为东野圭吾简直是一个量产机。
3: 对，他写了很多书哈。
2: 对，
3: 我看过他的《白夜行》呀，还有《解忧杂货铺》哈。
2: 对，
3: 其实我觉得他的书很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平淡，但是你就会发现到最后揭秘的那一刻，哦，前面全是埋的伏笔。
2: 那么你推荐这个书的理由是什么呢？
3: 这个书呢讲的是一个数学天才啊，为了帮助一对母女隐藏杀害前夫的罪行，和警方展开的一连串的斗智斗勇，但最后你就会发现，哇，他利用自己高超的这个数学天才的技术，竟然制造的是一个骗局。
2: 哦，就是说这个情节非常的吸引你，各种人物在其中安排的都非常好。
3: 情节只是一方面，如果从情节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这个伏笔的设置啊，真的是太好了。他把伏笔设置的形同空气，好像不存在，但是他无时无刻呢，在你的眼睛里、鼻子里、你的心里啊，让你在忽略过后看到结果，哇，恍然大悟，才意识到空气的重要性。而且我觉得他除了这个情节比较吸引人之外呢，还有就是人物的设定和人性的探讨啊。你看这个数学天才食神，他其实很单纯，他没有恋爱过，即便是对这个女主角产生的爱情也是他单恋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他的动机也很简单，就是给心爱的女人幸福，来保护她。但是这份爱又是那么单方面的，因为对方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份爱太沉重了。他用自己的爱呢强加到别人身上，让这份爱沉重到难以承担，所以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不尽如人意了。哎呀，当时看到那部分的时候确实内心很压抑，很沉痛。这本书我看完之后两三天我什么书都看不下去了，我整个人还沉浸在当时的那种情景当中。你会不由自主的在任何时候都会去思考爱情到底是什么。
2: 哇，听你们一说我好像也产生了看这本书的兴趣啊。我之前是看过他的一个电影，但是他那个电影呢应该是很多书中的细节都没有体会出来。我觉得很多的这个作品啊还是要看原著。那么丁兰，嫌疑人 X 现身当中的一些经典片段能不能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3: 那就一起来听听吧。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镜子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那个物理学家说的话朝他当头压下，那些内容太惊人，而且太过沉重，这个重担几乎压碎了他的心。那个人竟然如此牺牲，他想着住在隔壁的数学老师，附近的尸体是怎么处理的，食神什么也没告诉镜子，他说他用不着想那些事儿。镜子还记得他在电话笔端淡淡地说他已经全都妥善处理好了，什么都不用担心。

0: 他全都明白了。警方令人费解的调查原来全都是食神设计好的，但他设计的内容实在太过惊悚。从汤川那里听到时，虽然心知除此之外的确别无可能，但他还是无法相信，不是不愿相信，他不愿去想食神牺牲到如此地步，他不愿去想食神为了自己这么一个毫无长处、平凡无奇又没什么魅力的中年女人竟然毁了自己的一生。镜子觉得自己的心还没坚强到足以承受这个事实，他用手蒙着脸，什么都不愿想。汤川说他不会告诉警方，他说一切都只是推论，毫无证据，所以你可以自由选择今后该走的路。他不由得恨恨地想，他逼他做的是何等残酷的选择。他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甚至无力站起。正当他像石头一样缩着身子之际，突然有人拍他的肩，他吓得猛然抬头。
1: 阅读浸润心灵，
0: 书香汇聚力量。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书香河南，我是李成，
0: 我是丁兰。
1: 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22点到0点和您共读好书，
0: 同时您还可以在大象新闻、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搜索书香河南。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欢迎继续关注。

0: 百年也不够，我爱他。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1: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4: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4: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5: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之行，今天我们来读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是一本关于苦难、希望与生命意义的书，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是一位经历过深重苦难却仍然传递光明的心理学家。在纳粹统治的阴影下，他的家人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父母、妻子、兄长相继罹难，仅有他和妹妹幸存下来。在炼狱般的集中营中，弗兰克尔不仅没有被绝望吞噬，反而开创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意义疗法，从苦难中提炼出关于生命的深刻启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黑暗与残酷，囚徒们被剥夺了一切，尊严、财物、家庭都化为乌有，甚至连生命的保障也悬于一线。弗兰克尔每天都目睹身边的人在恐惧与折磨中崩溃，或者被疾病与暴力夺走生命。面对这些非人的痛苦，他却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态度。他意识到，尽管外在环境可以剥夺自由，但内在的精神世界却是不可侵犯的。在集中营的每一天，他都通过回忆妻子，想象自己未来可能的生活，给自己注入希望与力量。他写道，纳粹可以夺走我的一切，但无法夺走我对苦难的态度的选择权。正是这种对精神自由的坚持，让他在炼狱中看到了生命的光亮。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的观察和思考成为他意义疗法的基础。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并不因痛苦而消失，反而可以从苦难中找到力量。生命的意义可以通过三条路径来发现。第一条是，在工作中

0: 创造价值。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为他人带来益处。第二条路径是在爱中找到意义。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让人们在绝望中仍能坚守内心的美好。正如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通过回忆妻子而获得坚持下去的动力。而第三条路径是在苦难中升华生命。人生在世，苦难无法避免，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当我们接受并直面困境时，苦难会变成磨砺心灵的机会。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核心在于，我们不能选择生活的遭遇，但我们可以选择面对他们的方式。他强调，苦难本身并非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意义的一扇门。只要我们找到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苦难也可以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而非毁灭它的力量。弗兰克尔的理论不仅为集中营的幸存者提供了疗愈路径，也对现代人有深远意义。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中，许多人感到迷茫和空虚，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意义疗法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我们都可以通过积极的心态和行动找到生活的意义。例如，当我们在工作中感到疲惫时，不妨试着问自己，我为何而做？我正在为谁创造价值？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迷失时，也可以回想自己能否通过给予爱来重建连接。在面对挫折时，更可以提醒自己，这些痛苦是否能让自己成长为更坚韧的个体。活出生命的意义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弗兰克尔的经历中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正如他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承受任何生活。苦难并非生命的敌人，而是自我突破的契机。无论是在艰难困苦中寻找光亮，还是在日常琐碎中创造价值，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坚持、热爱与勇气，让生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你面对生活困境的力量，成为你寻找意义的向导。愿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活出属于自己的意义。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河山》，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周晓峰。河山是周晓峰游历大江南北，以文字记录祖国的地理风貌、风俗人情，记录自然与历史，展现中国大好河山现状与未来的一本散文。他从兴义写到了宜兴的竹海，从猕猴写到海鸥，从坝上秋色写到大理蝴蝶。作者周晓峰会用心体会不一样的风景，他笔下的风景唤起的是我们内心对世界复杂的一种信息的感受。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作家协会的写作者周晓峰。就像你看有人画画吧，画家他画画有的时候他是室内创作，有的时候他是户外写生。那我觉得河山呢很像是一种笔上的写生，也是一个记忆里的素描。大概是因为它是一个游记类的文字嘛，游记这文字就属于就把自己当成一支笔在大地上行走，然后转化成文字，所以跟我以前的散文创作还是有所区别的。我自己是觉得就是从文字的呈现方式来说，如果说我只仅仅是收集这种资料，那就特别像一个物理状态的，文字状态就是物理状态的，你可能只有身心的体验。

0: 会，你才有那种所谓化学状态的呈现。所以呢，这个就是算我的一个游记呢，嗯，大概体现了我对游记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嗯，比如说见识见识这个词我们都这么说，但是先是有眼睛里的见，这个第一个你才能有内心的识，要不然就是纸上谈兵。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阅历这个词，其实阅历呢，如果硬译啊，就是阅是先从书本上这种读，然后你再去实地的这种经历和去了解，要不然也就是你所去看过地方也是纸上，也是走马观花吧。所以我觉得见识和阅历它是一个同时需要推进的过程，然后呢这样写作者才能有自己的眼界，也能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表达。所以《河山》这本书就是我的一个，就是自己所谓亲身亲历，自己去感受，然后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啊，用自己的内心去体验，用自己的这个风格，比例的风格去表达的这样一本书。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千岛湖的早晨比我想象的安静，神的忏悔室里赎罪者获得原谅的那种安静。尤其沿湖堤散步的时候，一棵树就像下雨那样落下鸟鸣，湖边的皂角、碧桃、合欢、木槿、腊梅、花石榴，让我的视觉和嗅觉都有新奇发现。最喜欢桂树，花影婆娑，散发那种可以用来酿酒的甜，令人微醺。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行道树，踩住脚跟一样踩住蜿蜒的路，直到幽密的深处。据说淳安土壤适合种植橘子，道路两侧的山坡点点金色，像是白天星星在那里睡觉的地方。不过早晚大意其去，广场上早晨是舞剑和太极，晚上是广场舞交谊舞和水准参差的卡拉 OK， 热闹喧嚣，夜钓者不受干扰，沿着鱼竿铺开扇骨式的狭长光带，顶端的鱼漂散发灯塔一样的光源，引导上钩的路。那些鱼的体量肯定不小，因为我看到吊着垂下的饵竟有乒乓球那么大。我想象那些肉红色皮膜撑开的嘴与颌在水下一开一合，不过我看不到涟漪，月色下的湖玻璃窗般的清澈，构成神秘的阻隔。本期读书人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作当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乾元元年，李白因为参加过永王李璘的幕府，被牵连覆逆罪。李白以58岁的年龄抛妻别子，被流放至夜郎，也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在第二年的春天，他行船至白帝城的时候，肃宗突然宣布大赦，而李白也忽然收到被赦免的消息，可以说是惊喜交加。他立刻从白帝城东下，返回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这首《早发白帝城》就是在回州抵达江陵时所作。

船过凤节，顺流而下，遥望瞿塘峡口，只见长江北岸高耸的山头上有一幢幢飞檐楼阁，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这就是白帝城了。白帝城东依夔门，西傍八阵图，三面环山，雄踞水陆要津，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利用夔门险要的山形水势营造城池，依山傍水，平高控深，这是峡江类城市典型的城址。而白帝城的铸造呢，是在历代的建筑基础上增补以及修建而成的，所以它是城套城、城压城的格局，有着强烈的军事堡垒的特征。也因为它天生的易守难攻，白帝城是古代历朝兵家的必争之地，蜀汉刘备退守白帝城托孤，而汉室得存。刘备兵败撤退到白帝城之后呢，就不愿再回成都了，居住于此。但毕竟这里只是一座城，甚至连县治都不是。刘备呢是蜀汉的开国皇帝，这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所以呢他就把白帝城改称为永安宫。这也就是为什么白帝城称为永安，白帝城托孤也叫永安托孤的原因。白帝城，城中有庙，庙中有城，穿过长长的亭廊，亲眼目睹着白帝城三面环水，一面傍山，孤山独特，气象萧森，在雄伟险峻的夔门山水中显得格外的秀丽。所以如果来三峡游玩，千万不要错过这座千古名城。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今天我们来说说黄河的河这个字。黄河原称就叫河，而河的原意也专指这条起源于敦煌塞外昆仑山向东流入渤海，需要不断用土石加固加高堤防的水道。后来人们给它取了黄河这个名字，河这个字就渐渐用来泛指河流，也就是地球表面上比较大的天然水流。河与江一样都表示河流，不过河多用于北方的河流。至于这个字的结构，河是形声字，从水可生，甲骨文的河左边就是一条河流的样子，到了金文则增加了右边的可，而小篆更加简化，到了楷书就是咱们现在写的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于黄河有这样的一个传说，相传几万年前，人们还过着披树叶吃野果的生活，好些人同住在一起，没有房子，只在树上搭个窝。那时候还不知道种地的人们整天东奔西走打猎捕鱼过日子。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大鸟，自从来了这只大鸟，人们不能安生了，老是搬来搬去躲大鸟。大鸟越来越凶，天天吃人。又过了好多好多年，人们学会了钻木取火。这一天，大家围着火堆在烧野兽吃，一阵天阴，大鸟飞来了。人们一惊，知道又要遭殃了。谁知大鸟看见火，一抖身，慌里慌张飞走了。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大鸟怕火。这一来啊，有办法了，人们决心赶跑这只大鸟，于是聚集了好多人点起火把追赶。大鸟见眼前成了火海，吓得飞起就跑。大鸟的翅膀用劲一扇，呼的一阵狂风，飞沙走石，火被刮灭了。大鸟一阵高兴，又吃了许多人。人们吃了一次亏啊，就生了一个办法，找出来许多红颜色的东西顶在头上，远远一看像是火，来吓唬大鸟。大鸟使着劲儿扇翅膀，火自然是刮不灭的，它害怕了，就没命地飞跑。人们喊着追着，从高山到海边，从海边到中原，不知追赶了多少天，把大鸟累坏了。这天大鸟飞到现在的青海境内，实在飞不动了，落下来喘喘气，可一下人们追上来了。大鸟一伸展翅膀，浑身酸疼，实在飞不起来了，眼看就要被人捉住。大鸟急忙下了个蛋，那蛋见风就大，顷刻间像山一样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人们拿来斧子、凿子、锤子，叮叮当当凿了三天三夜没有停手，鸟蛋终于裂了缝。大鸟又气又累又怕，一伸腿就死了。大鸟伸腿的时候蹬住了鸟蛋，这边人们又正下死命凿打，两边一用力，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鸟蛋崩开了。大鸟的蛋一崩，蛋清哗地流出来，向西滚滚而去，接着涌出蛋黄，向东流去。向西流去的蛋清成了长江，向东流去的蛋黄就成了黄河。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1: 你是军人，沃克医生一针见血地说，我当过军医，这么重的伤势，只有军人才能这样从容镇定。病人微微一笑说，沃克医生，你说我是军人，我就是军人吧。
2: 军神是人教版语文课本小学五年级的一篇精读课文，作者毕碧成。课文记叙了刘伯承在重庆治疗受伤的眼睛时，德国医生沃克的态度从冷淡到敬佩的反差变化。面对手术，刘伯承为了保证头脑清晰，拒绝使用麻药。
1: 沃克医生再一次愣住，竟有点口吃地说，你能忍受吗？你的右眼需要摘除坏死的眼珠，把烂肉和新生的息肉一刀刀割掉，试试看吧。手术台上，一向从容镇定的沃克医生，这一次双手却有些颤抖。最后他忍不住开口对病人说，你挺不住可以哼叫。病人一声不吭，他双手紧紧抓住身下的白床单，手背青筋暴起，汗如雨下。
2: 刘伯承，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用超越常人的坚毅震惊了德国医生，也把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形象深深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上。
1: 沃克医生惊呆了，大声嚷道，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你堪称军神。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行路难三首其一，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鉴赏，余树成。这是李白所写的三首行路难的第一首。这组诗从内容看，应该是写在天宝三载744年李白离开长安的时候。诗的前四句写朋友出于对李白的深厚友情，出于对这样一位天才被志气的惋惜，不惜金钱设下盛宴。

为之践行。嗜酒见天真的李白，要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300杯的。然而，这一次他端起酒杯，却又把酒杯推开了；拿起筷子，却又把筷子撂下了。他离开坐席，拔下宝剑，举目四顾，心绪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接着两句，锦城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皇帝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不正像遇到冰塞黄河、雪拥太行吗？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剑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吕尚，90岁在盘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强了信心。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吕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岩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绝不愿在离岩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事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像刘宋时宋确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这首诗一共14句，82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诗的一开头，金樽美酒，玉盘珍馐，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杯投箸、拔剑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吕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心理上的失望与希望、抑郁与追求，急剧变化交替。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四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笑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局二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境界顿开，唱出了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通过这样层层叠叠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
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则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的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人类会有指纹？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注意过，我们每个人的指尖上都有一圈圈细密的纹路，它们就是我们熟知的指纹。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长出指纹？它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会直觉地认为指纹是为了更好地抓东西，听上去挺合理，对吧？但其实这个解释是错的。指纹真的能让我们抓得更牢吗？事实正好相反。科学研究发现，指纹上的皮肤脊会减少皮肤和物体之间的接触面积，从而降低摩擦力，而不是增加。这也解释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的手指和脚底即使经常活动接触，也很少起水泡，因为指纹减少了局部摩擦对皮肤的伤害。所以啊，指纹可不是为了更好地抓住手机的。更准确的解释是，指纹让我们的触觉更灵敏。在实验中，科学家用类似橡胶的材料制作了仿生手指，发现当表面带有类似指纹的沟壑时，这种指尖在划过物体表面时会产生更明显的震动信号，而这些信号会被我们的神经系统接收到，帮助我们感知表面是光滑的。

0: 粗糙的，还是有颗粒感。换句话说，指纹就像是大自然给我们手指装上的传感器放大器，能大大提升我们的触觉分辨率。那为什么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呢？这个问题也很有趣，为什么不会复制粘贴似的长出一模一样的指纹呢？科学家认为，这可能就像猫的毛色、贝壳的花纹一样，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人在母体里发育的时候，受到激素、血液流动、胎儿姿势、羊水压强等微小差异的影响，哪怕是同卵双胞胎，最终也会长出不同的指纹。这也正是为什么指纹成了身份识别的金标准之一，独一无二，终生不变。总结一下，指纹并不是为了增强抓握力，而是为了提升触觉灵敏度。指纹减少摩擦，也让我们不容易磨出水泡。每个人的指纹都独一无二，源于发育过程中的微小差异。它们不仅是人类触觉的神兵利器，也是自然界送给你的专属身份编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娘，是我呀，
1: 唐知县到了。
2: 唐知县太爷、啊、
0: 本县来晚了一步啊。安排衙役守护市场，捉拿凶犯。
3: 是。
0: 林姑娘，不要害怕，你的安危自有本县保护，快随我进京去吧。
2: 进京？进京为何？
0: 大理寺附身少不了你这原告啊。
2: 这状吗？我不告了。
0: 什么什么？这状你不告了？
2: 太爷，你。

0: 太爷心存歹性，主持公道，小女子愿随太爷进京对质。
1: 好，小班头，
2: 在
1: 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候诊。
2: 遵命。
1: 疏通老班头，
2: 在
1: 待好全部安全，随我二次进京。正是。三天准时来报道，老高明、老严嵩，看你还有啥花招。
3: 唐知县，请。

0: 是这儿吗？
1: 正是，没错。哦，
2: 现是水打劫，今日主一关，好府里，好堂皇，好漂亮啊！
0: 哎呦，这要多少银子一天呐？
1: 贵县享用，
3: 不用担心。
1: 贵县先请母女更衣，
4: 就饭少时就到，我等就不奉陪了。
0: 请便，请便啊！

0: 咱们真住在这儿、啊、
1: 你还向谁大姐讹毒品啊？
2: 不，
1: 啊，咱们洗个澡吃个包，舒舒服服睡得好、嗯、只等明天大理寺审判严学教，安全看好、哎、啊，轮流洗澡，嗯，看好啊，唐老爷且入花青翅膀。
2: 咦，他把自己变成杨贵妃了。

0: 海月，这个枣洗得不错吧？
1: 洗得不错，洗得不错。哦，哎，永山，永山。
0: 哎，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三位，请。
1: 老板头，
0: 大爷，
1: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啊。
1: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老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
0: 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
1: 回来回来，乖乖。
2: 韩老爷，请入席。
1: 好，入席入席啊。
2: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怎么要敬我三杯？
2: 唐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您就畅快地喝吧。
0: 好喝，有俩有俩。

0: 你说啥？呸！好，我陪你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唐老爷，喝酒。喝。哟，唐老爷醉了。
0: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2: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4: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0: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哎
2: 呦，哎呦，太爷，
0: 太爷，哎，
3: 哈哈，真的让你给丢了。
0: 哎，常言道，一场官司一场赌，天命即可见到是赢还是输。严嵩设下每日计，也怪过贪杯醉酒，晕晕乎乎，稀里糊涂，丢失案卷，后果难估。马上就敲五更鼓，上天入地无门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唐城还去卖红薯。
3: 老爷，嗯。事到如今，只怕是你那红薯也卖不成了。
0: 啊！像我堂堂七品县令，怎么连红薯也卖不成啊？啊！
3: 无辜天命，大理寺不见案卷，你这期限已过，万岁必然治你死罪。我要把你的头砍起来。当红薯。
0: 老太师，想必你老眼花了吧？你看看里边是案卷吗？
2: 啊，太爷，太爷，
4: 这
2: 皇皇，这呀，
3: 案卷呐！
0: 下官拜托徐老千岁交到大理寺府审去啦。
4: 太爷，你没醉呀？
0: 我轻轻的哼着呢。
2: 太爷，那酒，
0: 从酒壶里转到茶壶里了。
2: 啊，我看看。嗯，
3: 去
4: 太师，
3: 去，去一声。
4: 太师，太师，
2: 老严嵩肺气个心脏病，急性发作。
4: 太爷。我真服了你了，
0: 这叫有背着治人，无背着治于人呐、
2: 哦！太爷，大理寺府审呐、啊，
0: 快递交案卷呐、
2: 啊！案卷不是请徐老千岁转交了吗？
0: 那是逗他玩嘞！

0: 成天承运，皇帝诏曰：严学教身为高明，有负皇恩，杀人害命，横行无忌，大理寺判决正义核准，严学教即日正法，特命唐镇监察，请存。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0: 各位大人也来啦啊！
1: 奉旨官行。
0: 哎，那我可要行令啦啊！
1: 贵县请来行令。
0: 嗯，好。神佐法场好气派，但愿下次不再来。将反腐烟血交押进刑场。老高明，
2: 小唐朝，
0: 老贼婆。

0: 好啊，你妈吧，你妈吧，严学娇啊，严学娇，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要是问你，你是怎样死的呀？啊，
1: 被狗官唐城害死了。
0: 看看糊涂。死了也是个糊涂鬼，告诉你，这是你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一步一步自己走到这的。各位，教训，天大的教训哪！

见谅。

安，精心照顾完，到夜晚谢夫人前去问安。贼眼念贪美色，舍计谋算。

偏金燕夫为一周人打扫香，比不着那雨天天竹雨滴滴面条。

遭人唾骂，人人心牵。我为你身败名裂，受尽阴摧残，为人凶我周人，把心操烂，为了你。

是不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李红，
3: 你把孩子卖给谁？
4: 本期推荐《浴火之路》。
5: 找孩子是要钱的，
3: 我得把你卖了才能有钱。
2: 把我！
4: 崔大陆、李红英、赵子山，三位丢了孩子的父母，因一桩交易而彼此牵连。他们眼里没魂儿，心中有恨，各怀目的，组局踏上了寻死复仇之路，在蛮荒之地上演一场离奇又凶险的绝杀。
3: 知道多少丢了孩子的父母活得像鬼一样吗？
4: Movie Time 推荐浴火之路。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相信大家都有过上台演讲的经历，无论是学校的活动，还是公司的年会成果的展示，反正我是有过啊，堪称是社死现场。尤其是大家因为对你不了解而抱有较高期望的时候，一旦出现纰漏啊，不仅自己尴尬，还会让台下的人大失所望。但是如果你能够合理利用今天要讲的冷热水效应，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冷热水效应指的就是人们对事物的评判标准会

0: 前，先给大家泼盆冷水，鄙人才疏学浅，如果演讲啊出现事故，纯属正常。既调节了气氛，还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台阶，大家对你的期待啊自然就会放低。而一旦你的演讲当中有一些闪光点，那么就很容易获得赞许。即使出现瑕疵，大家也不太会在意，毕竟你从一开始就不是以老师的身份自居，对吧？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社交当中，我们巧妙地运用冷热水效应，都能起到不错的效果。你学会了吗？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

0: 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0: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4: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5: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背书包这件事儿。我们经常会在学校门口看到，一放学家长就帮着把孩子书包背起来，尤其是爷爷奶奶。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书包大人都觉得重，还有的说书包太重会压得孩子长不高。其实也有一部分家长觉得书包还是应该孩子自己来背。想想看，孩子上小学应该学会自己整理书包，孩子背书包觉得沉，那他自己就会想办法把书包减轻下来。他要是永远不背书包，他就永远不知道书包有多沉，怎么去学会整理书包呢？其实这是在培养孩子的成长型思维。拥有成长型思维的孩子会认为世界上充满了帮助自己学习成长的有趣挑战，他们乐观自信，相信大部分问题都可以通过努力去解决。生活中的困难都是培养孩子成长型思维的机会。然而很多父母以为孩子遇到的问题越少越好，或者认为孩子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习惯代劳，比如书包太重就替孩子背，那么这是剥夺了孩子锻炼的机会，扼杀了孩子的成长型思维。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人是未来职场中最受青睐的人。互联网巨头京东有一个刘强东怒辞高管的故事。刘强东在一次战略会议上宣布投巨资自建物流体系，目标是同城一日达。这样高效的物流从来没有一家公司做到，一名高管马上表示反对，并列举出种种困难。而刘强东说，今天不是来商量的，而是通知大家，请想办法执行。一周后再开会，那名高管已经另换他人，而京东真的实现了全国125个城市211限时达。缺乏成长型思维的人是思维固化的人，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障碍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放弃，在职场中很难走得更远。另一个互联网巨头阿里也流传着马云200万攻克15亿美金项目的精彩故事。项目叫阿里妈妈，阿里今天 70% 的收入跟他都有关系。这项目原本需要花15亿美金大价钱从外部收购，马云拿出200万在阿里内部招募员工创业。当时阿里高层估计过，项目光买流量就需要接近2亿，用200万去做几乎是不可能的。做项目的人是这么干的，用马云创业的湖畔花园作为办公场所，省下租金，不领薪水，省下人工，在公司找到2700台折旧报废服务器，通过网络搭建起到5000台新机器的作用，外部流量按95:5分成，给别人95%，唯一的条件是没有预付款。用各种不可思议的巧妙方法，最终项目做成了，参加项目的员工也获得了丰厚的报酬。所以从细小的背书包到不可思议的200万解决15亿项目，德维克教授说，成长型思维不是与生俱来，是可以后天培养的。父母可以这么做，鼓励孩子迎接挑战，告诉孩子困难和挑战是学习的机会，挑战失败是暂时的，关键是从挑战当中总结经验，掌握技能。引导孩子客观看待自己的能力，告诉孩子如果目前不具备某种能力，只是暂时的，没关系，强化训练，慢慢往这个方向努力，就会越来越擅长。引导孩子正确理解困难，告诉孩子有些事情目前确实是太难了，他可能暂时没办法理解，但只要孩子把漏掉的忽略的要素找出来，就肯定能够搞明白。引导孩子正确看待成败，告诉孩子成功是对努力就有收获的证明，失败只是对还有更大的成长空间的证明。想要拥有某种东西，就要有足够的激情，刻苦练习。

0: 练习，再看看最后的结果。引导孩子正确对待意见和反馈，告诉孩子勇于肯定自己的优点和进步，倾听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把注意力集中到改进不足和增长知识的观点上来。更重要的是，父母要改变自己的固定思维，发自内心地相信孩子具备克服困难的能力，放手给孩子挑战的机会，让孩子形成持续成长的正向反馈。就如德韦克教授一场著名演讲题目，教育的关键是要让孩子相信，他拥有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力量。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

0: 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冬天的水管会冻裂。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室外的水管经常会被冻裂，明明水管很结实，水一结冰就把它给撑破了。难道冰的力气特别大，能把坚硬的水管撑爆？其实水管冻裂的关键是水结冰后体积变大。我们平时说水涨船高，但水有个特殊的性质，就是结冰时体积会膨胀。水在四度时密度是最大的，温度低于四度后，水分子会逐渐排列成规则的晶体结构，分子之间的空隙变大，导致冰的体积比水大10%左右。当水管里的水结冰时，体积膨胀，产生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会作用在水管内壁上。如果水管是塑料或金属材质，虽然坚硬，但承受的压力超过它的承受极限时，就会被冰撑裂，而且冰的硬度比水大，膨胀时的作用力集中，更容易让水管出现裂缝，等冰融化后，水就会从裂缝里漏出来。冬天给室外水管套上保温棉或旧毛衣，能防止水管结冰。晚上把水龙头稍稍地打开一点，让水缓缓地流动，水不静止就不容易结冰。如果水管已经冻住，别用开水浇，用温水慢慢地浇化，避免水管因温差太大开裂。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无敌破坏王是由里奇·摩尔执导，于2012年10月20日在美国首映。影片讲述了破坏王厌倦一直在游戏的世界里做反派，于是他决心离开自己的游戏，去闯荡别人的电玩世界。旅途当中，他进入了截然不同的游戏世界，展开一段精彩的反派逆袭的故事。
2: Now listen up, because I'm only going to say this once. Fear is a four-letter word, ladies. You want to go pee-pee in your big boy slacks? Keep it to yourself. It's make your mama's proud time.
1: 自从导演里奇·摩尔加入迪士尼动画工作室之后，便开始筹备电影《无敌破坏王》。摩尔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发现，电玩游戏里的角色都没有自由的意志，被程序设定成日复一日只能做同一件事情的人物，于是就有了影片当中破坏王穿越各个游戏，踏上了赢取勋章旅程的故事情节。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在谈论剧本前，首先要看一看世界观。世界观的成功与否，决定了故事的起点的高与低。无敌破坏王的世界观设定的非常成功，巧妙地把游戏概念和动画概念进行了无缝衔接。说它巧妙，是因为游戏和动画本身就有诸多的相似之处，都涵盖了诸多的奇思妙想，而游戏更是能让青少年观众群体所熟悉，用不着枯燥的情节代入，观众就会明白你想要说什么故事。
3: Nice share, Ralph. As fellow bad guys, we've all felt what you're feeling.
4: I'm Zangief, I'm bad guy.
5: I'm Zangief.
4: Ralph, you are bad guy. But this does not mean you're bad guy.
1: 无敌破坏王节省了解释复杂概念的麻烦，而直接把故事推进到情节的叙事之中，这让整个影片的节奏更加密集，笑点也更加集中。喜剧一定要让人笑出来，而且笑声最好永远不停。无敌破坏王当中笑点的安排非常密集，90分钟的正片当中，基本上精彩的重场戏达到了10个，而细节和小

信息点基本上也是一个接一个，这样的节奏即使是一般的真人喜剧电影也是不多见的。而更重要的是，出彩的笑点基本上都是由人物的性格或者是独特的概念所引出，而不是语言和动作上的恶搞，这一点在喜剧当中也算是比较高级的。无敌破坏王与游戏有关，在片头和片尾以及中间对游戏的致敬也十分突出，比如那个魂斗罗的秘籍，相信玩过红白机的人一定感同身受。

0: 而在片尾看到破坏王客串街霸场景的片尾，用马赛克表现的电影人物，都让电影在观众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的喜剧动画电影，就是在多年之后，当观众忘却了电影到底在说什么之后，依然能够笑出声来。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西月。三峡，这是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黎道元创作的一篇散文，收录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当中。黎道元出生于官宦世家，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稻，后来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考察了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创作了《水经注》。水经注全书记述了1252条河流，以及它们有关的历史遗迹、人文掌故、神话传说等等。而这篇三峡就节选自水经注34卷江水当中。三峡这个标题其实是后人所加的。三峡，重庆市至湖北省之间的瞿塘峡、西陵峡和巫峡的总称，是古文化的发源之一。这里孕育了大诗人屈原和千古名女王昭君，青山碧水也曾留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足迹，更留下了许许多多千古传颂的名诗句，他们与山水风光交相辉映，更是名扬四海。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讲长江三峡。三峡是重庆十大文化符号，长江三峡的夔门也是第五套人民币十元纸币背面的风景图案。想要整体感受三峡的壮美，最佳的选择就是轮渡了。乘坐游轮沿江而上，一次会经过西陵峡、巫峡和瞿塘峡。三峡两岸全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缠绕在山顶的云雾更是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两岸的悬崖峭壁、古栈道遗址和山顶的悬棺，这些都让人称奇不已。乘船而上，首先经过的就是西陵峡了。西陵峡因宜昌的西陵山而得名，全长66千米。历史上它以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而闻名。它也是三峡当中最长的峡谷。我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就曾留下“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千古名句。而经过西陵峡，船会缓缓行驶，慢慢地来到三峡的第二峡——巫峡。巫峡和西陵峡的水急惊险相比又有不同，它在三峡当中以秀美闻名，云绵绵，水碧柔，波光潋滟。行至这里，心中不由会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峡也是以巫山为名。经过巫峡，不知

不觉瞿塘峡就会展现在面前了。瞿塘峡又有不同，这里风大浪急，这时候江水劈开大山，从夹缝中挤过，澎湃汹涌，两岸的山势陡峭，高耸入云，两岸青山时而突出，时而陷进，惊心动魄。长江三峡的美有时柔媚，有时险峻，但都不是那种宏伟的气魄，文字实在难以描述它的美。这里就像是仙境中的仙境，你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走进三峡，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梦，一幅连绵不断的画，一个壮观至极的神话般的故事。作为巴蜀的奇山秀水，它也为我们贡献了太多的名篇，像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在《早发白帝城》当中描述到过三峡的美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其中的白帝城其实就是三峡的西起点，下期我们就跟着大诗人李白一起去白帝城看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主说。

0: 的饺子会浮起来。
1: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饺子刚下锅时沉在锅底，煮到一定程度就会一个个浮起来，像个小气球一样。难道饺子煮熟后变轻了，所以能飘在水上吗？其实这饺子浮起来是密度变小和浮力变大共同作用的结果。刚下锅的生饺子密度比水大，所以会沉在锅底。煮饺子时，饺子皮和馅儿里的水分会受热变成水蒸气，这些水蒸气被包裹在饺子里，让饺子的体积变大，同时水蒸气的密度比水小，会降低饺子整体的密度。根据浮力原理，物体在液体中受到的浮力和它排开液体的体积有关，饺子体积变大，排开的水就越多，受到的浮力也就越大。当浮力大于饺子的重力时，饺子就会慢慢地浮起来，而且浮起来的饺子说明内部已经熟透，这也是判断饺子是否煮熟的小技巧。煮饺子时，水开后加点凉水，反复加2到3次，能让饺子皮更有韧性，不容易煮破。如果饺子粘在一起，用勺子轻轻地推开，别用力搅动，避免皮破馅漏，煮出的饺子个个完整。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有两套牙齿？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关于牙齿的问题。为什么人类会有两套牙齿？是为了吃得更好，还是有别的原因呢？如果你仔细观察过你的牙齿，你会发现从小到大，咱们经历了两次牙齿换新。首先是掉了乳牙，然后长出恒牙。而且恒牙会伴随我们一生。那么为什么人类需要两套牙齿呢？其实咱们的第一套牙齿乳牙主要是帮助我们度过幼年期。你可能会想，乳牙不重要，反正会掉，为什么需要特别关注呢？其实乳牙在咱们吃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咀嚼食物，保证营养摄入，还为恒牙的生长留出了空间。如果乳牙没有好好保养，它们早早脱落或者发生严重的龋齿，可能会影响到恒牙的位置和排列，甚至让后来的牙齿变得拥挤或者长不出来。当我们进入青春期后，乳牙逐渐掉落，恒牙开始生长。恒牙比乳牙要大得多，功能也更强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咀嚼食物，满足我们日常的营养需求。恒牙的生长需要空间，而乳牙正是提供了这个空间。也正因如此，恒牙才有足够的舞台来茁壮成长。如果你有朋友的牙齿生长得比较特殊，可能就会有智齿不长、恒牙排列不整齐的现象。其实恒牙的生长和你个人的基因有很大的关系。除了天生的基因因素，口腔健康、日常饮食、牙齿护理等也对恒牙的正常生长有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牙齿的帮助，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牙齿并不像骨头那样可以自我修复，一旦损坏就无法恢复。可是你完全可以通过每天的护理来保证它们的健康。每天早晚都要认真刷牙，并且坚持使用牙线，才能保持牙齿的健康，并且要避免吃太多的糖分和粘性食物，这些都能帮助你保持一个健康的口腔环境。总结一下，从小到大的牙齿更换并不是为了应对日常饮食，还为我们的一生提供了重要保障。乳牙为恒牙的生长腾出空间，恒牙则帮助我们正常进食，保持营养。而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才能让我们的牙齿健康一生。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豫剧根植中原沃土，从河南梆子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家喻户晓的地方戏曲瑰宝。回望豫剧百年传承，有六位艺术大家熠熠生辉，这便是享誉戏坛的豫剧六大名旦。他们各自立门派，各展风华，以精湛技艺呢开拓艺术新路，用毕生的心血守护戏曲文脉。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陈素贞、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严丽品、桑振军六大名师，品味六大流派的艺术魅力，感受豫剧独有的戏曲韵味。好的，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陈素贞老师带来的《宇宙风》当中的精彩选段。

就是一马更高，将儿的手机可降下来，也是。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陈素贞大师带来的《宇宙风》当中的精彩选段。陈素贞大师呢是豫剧界第一代旦角啊女演员，是其中从事豫剧最早、成名最早的豫剧大师。17岁的时候呢，被人称之为豫剧皇后；22岁的时候呢，就有河南梆子大王的美誉。与其他五大名旦都以唱为主不同啊，陈素贞大师是边打边唱，边唱编舞，唱念作打舞综合运用，首创哑剧豫剧混合运用，并把中国古典舞蹈融入到了豫剧当中，是中国豫剧六大名旦之首。

陈素贞大师的创立的城门艺术特色呢，有唱腔古朴典雅，含蓄俏丽，表演呢是细腻传神，规范讲究，身段优美，刚柔相济，含蓄优美啊，台步轻盈。与此同时呢，

0: 陈素贞大师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戏剧教育家，曾培养出李金花、陈素花、吴碧波、关林凤、牛淑贤等一大批艺术人才。陈素贞大师呢，对豫剧的改革也做出了转折性的巨大贡献，使豫剧进入了雅致化的新时代，大大扩展了豫剧的受众群体。他的代表作有《宇宙风》《樊王宫》《春秋配》等等。我们再来欣赏一下陈素贞。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2: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2: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1: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3: 梨园大舞台，
4: 戏曲小百科，
3: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河南的豫剧。豫剧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继承改革和创新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因河南简称豫，故称豫剧。豫剧在安徽北部地区称梆剧，山东江苏的部分地区仍称梆子戏，其流行区域主要在黄河淮河流域。目前除河南省外，湖北、安徽、山东、江苏、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四川、甘肃、青海、新疆、台湾等省市区都有专业的豫剧团分布，有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之称。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豫剧六大名旦，感受豫剧独有的戏曲韵味。说到常香玉大师啊，大家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常香玉大师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有人民艺术家之誉。他创立了常派艺术，在发声方法上他创立了独具一格的混声唱法，也就是真假声结合的唱法。这种混合三个共鸣腔的唱法，使豫剧的演唱呢更加的科学化哈，提高了豫剧演唱艺术的技巧性和表现性。他把豫东调、豫西调相融合，把二八板和流水板相融合，创造了既善于叙事又善于抒情的二八流水混合版。同时呢，广泛汲取了京剧、评剧、秦腔、河南曲剧以及坠子、大鼓等艺术长处，创作新腔。常派的唱腔呢，可以说是字正腔圆，韵气酣畅，韵味呢醇厚，格调新颖，以声会情，以情带声，多姿多彩，雅俗共赏。表演呢，刚健清新，细腻大方，表达人物思想感情上呢，细致入微。

气不愤，他要与

下人，他们。

他送我到十里长亭，我上官他接来，下官他又送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梨园大舞台，
1: 戏曲小百科，
0: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我们河南的三大剧种都是什么，您知道吗？河南的三大剧种就是豫剧、曲剧、越调。河南曲剧是我省的第二大剧种，是一种地方戏曲剧种，又名河南曲子戏、高台曲，起源于河南汝州，分大调曲和小调曲。小调曲优雅婉转轻快，由坐班清唱的河南谷子曲中杂牌小调与民间歌舞踩高跷相结合的河南曲剧，发展为戏曲的剧种。由于曲调易学，用本嗓演唱，表演接近生活，传播极快。2006年10月，河南曲剧入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豫剧六大名旦，感受豫剧独有的戏曲韵味。有朋友刚刚说哈，这个小新，你刚刚不是播放了陈安香玉大师的豫剧花木兰吗？其实他觉得考红也是蛮好听的。没错啊，陈安香玉大师的代表作有花木兰、考红、断桥、大寄庄、红灯记、人欢麻叫等等哈，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那接下来欣赏到的依然是陈安香玉大师为大家带来的另外的一个剧目哈，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常香玉大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说到豫剧六大名旦哈，除了陈素贞大师、常香玉大师，还有一位大师就是崔兰田大师了。崔兰田大师通过与陈素贞大师、常香玉两位大师呢同台演戏，学习了两位名家的长处，同时呢广泛吸取了京剧、秦腔、评剧、曲剧等剧种演唱方法和表演技巧啊，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崔兰田大师的演唱呢以豫西调为主，兼用豫东调，是豫西流派的代表演员之一，同时呢是豫剧十八兰之一，是豫剧十八兰当中的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好的，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崔兰田大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桃花庵当中的精彩选段。

来的豫剧《桃花庵》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六大名旦之一还有马金凤大师哈，马金凤大师是豫剧表演艺术家，因为崭露头角被誉为七岁红。他的嗓音呢，明亮纯净，清脆圆润，音质坚实柔韧，唱法上呢是以假声为主，真假声结合运用，唱功呢以大段叙述性豫东调二八版为其比较擅长，吸收了山东梆子的音调加以融化。他的特点呢是刚健豪爽，深入浅出。他的代表作有《杨八姐游春》《十二寡妇争西》啊，还有《穆桂英挂帅》《花打潮》《花腔圆》等等。我们来欣赏到的是马金凤大师为大家带来的《花打潮》当中的精彩选段。

相当。

从无辜死在了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豫剧六大名旦，感受豫剧独有的艺术韵味。说到阎立品大师啊，他的音色是非常美的，而且唱腔很纯，扮相秀美，表演呢深刻含蓄，是地方戏中少有的闺门旦，是被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收为地方戏的第一个弟子，是当代豫剧最有代表性的旦行表演艺术家之一。他自编自演的秦雪梅被誉为豫剧旦行五大艺术流派之一，严派的唱腔呢，可以说是字正腔圆，以情代声，形成了七分神韵、三分造型、众神传神的艺术风格。他的代表作有《秦雪梅》《蝴蝶杯》《碧玉簪》《西厢记》等名剧。好，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阎立品大师带来的豫剧《秦雪梅》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阎丽萍大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秦雪梅》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六大名旦啊，除了常澄、崔、马、严，那就还有桑振军大师了。桑振军大师继承了豫剧不同地域流派的演唱传统，擅长从各种表演流派艺术当中吸取精华，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桑派演唱艺术。同时呢，是豫剧三鼎甲之一。桑派呢，以降伏调为基础，以偷滑闪啊抢离调唱法为特色之新流派啊。他在豫剧声腔当中将河南坠子这门艺术呢吸收到了豫剧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演唱风格。代表作品有打金枝、下沉舟、八件衣、白莲花、桃花等等经典剧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桑振军大师带来的头牙当中的精彩选段。
1: 公子唱下了国师外父的才人，500多把东山围的可是如铁锁，纵然插翅难逃脱。大姑小姐的宫殿过，一群人马赶下了普天公子，他着忙他的无耻德。让他上船去，躲过风波。

事，我岂能袖手旁观？田公子为我服务，他的身遭大难。

兵到江岸，他可凶怒满面。恶深深，一个个硬要搜穿，我手指

0: 府陷害仇人，只闻得那官兵无言答辩呐。牛回头离家鞍，他快马加鞭。
1: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桑稼君大师带来的《头牙》当中的精彩选段。六大名旦的艺术风采呢，与匠人精神至今仍在戏台上熠熠生辉哈。愿这委婉的豫剧久久回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呢。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桑稼君大师带来的《白莲花》当中的精彩。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从今天开始吧，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好不好？这个期间我们就讲那个关于酸甜苦辣咸的这些，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就是我们经历过的这些人生呗。
0: 哎呦，
2: 你看我就经历过这些东西，五味杂陈的这些东西，酸甜苦辣咸我都经历过。
0: 太好了。
2: 它其实食物当中不也有吗？那我们一起聊聊这样的事儿行不行，师傅？啊，
1: 哎呀，你这个想法呀，这个我之前呢也想过
2: 啊，
1: 咱们那可真
2: 行行，
1: 哎，真想到一起去了，确实行。
2: 哎，那你那酸甜苦辣咸可经历老了，这回我可要爆料了。
1: 对，同样嘛是这个食材当中呢，咱们也有这个酸苦甘辛咸，啊，
2: 对，
1: 也有这个。这个小小的餐桌上啊，能够见证人的这个悲欢离合，也能见证那个时代的更迭，是吧？行，那今天呢，咱们就趁这个机会，咱们专门呢再聊一聊这一系列的酸甜苦辣咸。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两位老师哈，真的是给我们了一个全新的话题，让大家觉得特别新鲜，而且特别实在哈，要为大家开启一个人生五味全，酸甜苦辣咸的一个专题系列节目。哎，
2: 连你这个用的好，
0: 是不是？人生五味全，酸甜苦辣咸。
2: 太有文化的人哈，
0: 让我们品味人生百味，哎，回忆一下人生的苦甜哈。这个系列真的很特别，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了。
2: 那咱们先讲讲这五味当中的酸。
0: 哎，
2: 先讲讲酸这个东西吧。
0: 按顺序来，咱就先按酸来讲。
2: 其实你像咱们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同志哈，可能刚才我们一出话题的时候，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酸是啥？就是醋。我特别小的那个时候吧，有一次，我师父跟那个外边给我做饭，然后做饭吧，他那个醋用没了，完就给我点钱，让我上那个小卖店，就去那个打一瓶那个醋回来。过去没有那个塑料袋装的啊，都是现拿那个滴溜，那个像酒提溜似的那个东西，然后现打往瓶子里头灌。

0: 我这不就提了瓶子过去了吗？
1: 嗯 嗯， 嗯。
0: 以前的那个醋吧，不都是搁那个大缸里头的吗？
1: 嗯。
0: 就像酒，你打过酒没有？过去你给你爸爸什么小时候打过酒没有？
1: 打酒，打酱油，有那小提
0: 篓。哎，对对对对对，
1: 有那小提篓哈。
0: 对，就是拿那个竹子做的那个提篓，完了，一提吧，那么大的也就半斤，对吧？完了看你要多少。你要半斤呢，他就给你舀一提溜，你要一斤呢，就两提溜，就是那样。完可能回头还能给你稍搭一点。我一般吧，在他拿那个提溜往上整那个醋的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能闻着那种就是特别浓的那种醋味儿。完了拿着这个醋，那个醋瓶子啊，我真的我就回去这一路上，我就一直想尝尝那个醋是什么味儿。因为你整完了以后吧，它整的有的时候会把那个盖那个边儿上啊，或者有几滴的往出滴了那滴漏的时候，会撒两滴的，你知道不？
1: 对对对，
0: 在那瓶子上挂着
1: 啊。
0: 我就越闻那个味儿，我就越饿，越闻我就越饿。我有两回外边那个瓶子我都舔的，就它有那个真的就是灌满了以后。然后它冒出来了一些嘛，完人家给你拿底儿擦一擦，你一滴了不就走了吗？
1: 还是有残留？
0: 哎，我就会舔两下，
1: 舔干干净净的哈。老爷子知道这事儿吗？这个？
0: 那我师傅看不出来，那舔瓶子他能看出来啥？但是后来他真发现了
1: 啊，是抿一小口吗？这个，咱确定一下这事
2: 儿。哎呀，宁宁小时候啊可有意思了
1: 啊，
2: 他是抿一小口，哎，他的小口啊。一口接一口，那个醋香啊，那
1: 啊
2: 浓啊，味儿浓啊，
1: 嗯，
2: 哎，这一整瓶这个醋啊，
1: 嗯，
2: 哎，他不一会儿呢，他就给你弄去一半，那一小节了，哎，他呢那时候呢自己感觉聪明啊啊，再往里头兑点水，
1: 嗯，
2: 这不就是又成了一整瓶了吗？他那以为呢，我不知道啊，他那时候年纪小啊，
1: 嗯，
2: 这身体还是挺弱的啊，身体弱。哎呀，我看这种情况，我心里明白啊，也没说啥，就装不知道。哎，你敢说他哥哥，那就不行了。他那两个师哥，如果打醋的话，要出现这个情况，我知道之后，他还得往里兑水，那我就不能饶他，我得这揍他一顿。
0: 那时候东西不都特别珍贵吗？啊，你要不给他添上的话，那肯定的。我师傅一发现那玩意儿，那时候很
1: 没发现，
0: 对，需要
1: 没发现的是，
0: 对，
1: 师傅人家这个鼻子这么厉害哈，
0: 啊，我那时候不傻吗？
1: 也不想想
0: 那么多，
1: 也不想想人老爷子您干嘛的，是不是？所以哈，啊，咱们想这小把戏哈，啊，最终其实还是被人老发现了，而且发现的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啊。
0: 对，但我师傅一般真没有说，
1: 啊，
0: 完了有的时候他要罚我哥他们的时候，
1: 啊，
0: 我还搁那挺沾沾自喜呢，
1: 还觉得自己这事儿跟自己没关。
0: 对对，
1: 但是
0: 那时候真没想太多。
1: 我想问一下赵老师哈，就是那个醋，咱们今天来讲呢，过去小时候倒不懂了，现在来说咱们一身技巧了都懂了，这个醋真的就那么能空口那么喝吗？
0: 哎妈呀，以前的醋啊，没，你不信你问问你爹你娘，就那个时候的醋老好喝了，
1: 不像现在了，是不是？
0: 啊，不是，那个时候的醋哈，真的都是你粮食酿出来的，它是酸酸甜甜的，特别清香，而且那个时候你说我们的年代哪有啥什么饮料啥啥啥的，
1: 哎呦，那时候没有
0: 汽水还叫你喝，
1: 没有，
0: 所以那个时候想吃点带味儿的，能尝两口醋就已经不错了，
1: 不错了，不错了，
0: 你知道不？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学校开那个运动会，那个时候吧，是一到运动会，学校会弄两桶那个就是汽水，反正那时候一年不也就能开一次那个运动会吗？所以一年也就能喝到一次。
1: 哎呦，
0: 哎呦，那时候那你看你这种表情啊，那时候就真的小孩儿就是能喝到这个味儿，简直都太美味了。然后我们吧，你知道孩子那个东西吧，就好琢磨嘛。完了喝到那个味道的时候，我们就嘴里吧就总有那种味道，就是总怀念那个味道。然后我们回去会咋的？会自己就是试，会自己做。我就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它冒泡嘛，冒泡那时候我们拿啥整呢？就拿那个醋，兑那个面起子，它不就冒泡吗？往里边加那个糖精，所以就是拿那个面起子加点那个糖精，再倒点醋，看到起泡泡了，哎，那个汽水就算做好了。其实这个做出来的汽水老难喝了，
1: 不好喝呀，
0: 哎，不好喝。我告诉你，我们那时候那是咋的呢？就觉得它冒泡像当时那个汽水
1: 啊，有气儿了
0: 才整的。
1: 所有的哎，我明白了。这样说，哎，兄这个人哈，说，哎，他眼睛挺好看，他嘴挺好看，脸挺好看。哎，凑在一起又不好看。

0: 逼出来的。
1: 那时候话叫欠儿。
2: 他性格挺要强的呀，他呢想要干啥呢？拿什么东西呢？他不像那个其他的小孩儿啊，这着家长啊，从家长要是吧？哎，他呢是想尽一些办法啊，怎么样自己呢才能做出来？所以呢，现在呢。我呢也劝劝收音机前的这些老朋友，啊，有的时候呢，咱们看到调皮捣蛋这些小孩啊，我们呢先去理解他，
0: 哎，
2: 想一想，他为什么要想这么做？咱们呢也别着急，而且
0: 别生气啊，
2: 对，
0: 先喊着啊，
2: 哎，
0: 啊，
2: 这个孩子啊自己能够动手呢，是吧？这说明他聪明。哎，可能呢以后呢会有更大的出息啊！
0: 哎呦，
2: 哎，
0: 张老师啊，这个您孩子也大了哈，我觉得对我来说挺受益的，挺受教的。就是现在很多孩子吧，你会发现捣鼓这捣鼓那儿哈，有的家长说，哎呀，能不能省点心呐？别给我制造麻烦了哈。哎，我今天听完老于说这话，我茅塞顿开。咱们想一想，尤其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估计也在带孩子哈，带自己小孙小孙女啥的。这个真得理解一下，孩子为什么会去干这事儿？他可能真有想法。哎，我觉得老爷子今天这个对待孩子上面哈、特别开明。所以咱们张老师哈，包括张老师的这个那几个师哥，成长特别好。你看，发现后来发展特别好，就像咱们大家经常说的，就是特别有出息，你知道吗？哎呀，
1: 我们几个都动手能力比较强。
0: 就当时就是没有限制孩子，而不像现在孩子说稍微哎整点啥东西，家长后边开始喊呐、别碰啦，弄乱了怎么着的。哎，这行了行了行了，这别往上再聊了啊，聊远了啊，咱们要说什么来着？哎，对对对，说到醋哈、说到醋
1: 啊，说醋哈、说醋，
0: 说到刚才
1: 你给我
0: 念起这汽水特别难喝的事儿，
1: 那我得缓会神儿啊、
0: 哎，回来，
1: 我得再给我自己拽回来。醋
0: 啊，
1: 其实这个醋哈、你要是咱怎么来讲呢？醋它有一个绝配，你知道是啥不？
0: 那你这纯难为我了，我上哪知道醋的绝配是啥呀？老爷子，来，这个醋的绝配是啥呀？您帮我，
1: 哎，你不带这样事儿的啊！
2: 这个醋的绝配啊，我告诉你，你说是啥呢？就是姜，哎，
1: 啥人吧？
0: 醋的绝配是姜，
2: 哎，
0: 这个庄老师聊聊吧。这个醋
1: 聊师傅偏向啊，
0: 我以为醋的绝配是糖，但是我没有想到醋的绝配是姜，知道吗？
1: 啊，那行，那既然你要是能说出来一个错误答案，也挺好，我就就这个条线往我就
0: 不不不不不不，别别别，
1: 一下你就得了，
0: 不不姜啊，老爷子刚才给出答案了哈，醋的绝配是姜。
1: 他的的确确是，那我师傅的回答肯定是正确的，
0: 正确的啊，
1: 啊，他是醋的绝配，的的确确是姜。我记得。再早我们小的时候吧，我有个邻居，就姓王，王大爷他家，就他家里出了一个很大的事儿
0: 啊，
1: 当时是就像要吃官司的那种，
0: 哎呦
1: 啊，就很大很大的事儿，
0: 完
1: 了王大爷还有他儿子姑娘哈，就都在为这件事情跑前跑后的去张罗去
0: 啊，
1: 完了也肯定花了不少钱，基本上家里那点家底儿啥的都花在这个上面了。我就印象比较深的吧，是因为我王大爷吧，当时可能是一个着急了，
0: 啊，
1: 一个是真的累了，就东奔西走的吧，他就开始吃不下东西。
0: 哦，
1: 他属于那种吧，就像人生了气以后吃啥东西吃一口就完事儿，就那样。
0: 啊，
1: 吃
0: 别去了，一生对，
1: 哎，
0: 人生气真不能吃东西，
1: 哎，
0: 这个确实。胀
1: 得吃不下去东西，
0: 嗯，
1: 完了有一阵儿呢，就天天吵吵这个迷迷糊糊的，头晕，然后胸闷。走路不就发飘吗？所以当时他就病倒了，就你要是看他的话，眼睛里头一点神都没有。
0: 就是我们一看这人就不对劲儿了
1: 啊，对呀，
0: 不正常了，是不是？
1: 后来对呀，他姑娘就说，他说爸，你别跟着跑了，你瞅你都这样事儿了，你再倒下来怎么整？就给他留在家里头去了。完了，你看别人都出去忙活那个事儿了，剩我王大一个人搁家。因为农村吧，关系都比较近。什么前村后村的有好多都是
0: 也都认识，
1: 对，都是一个家族的亲戚什么的都认识。完了，有的时候有一些邻居啥的哈，就过去就能帮他整点吃的呀，帮他去那个倒点水啊什么的，就伺候伺候他，没事就进屋陪他唠会儿嗑，看着他呗，就这样。完了那天我师傅也是，因为我们跟王大爷家就隔了一个院儿，很近。完我师傅就把他自己做的那个醋泡姜
0: 啊，
1: 就给我王大爷拿过去了。
0: 哦哦哦！
1: 刚才你不听我师傅说了吗？就是醋和姜是绝配。

0: 是不是？
1: 嗯嗯，
0: 是不是说醋和姜是绝配哈？
1: 老爷子刚才提到这事儿了。
0: 对呀、啊，
2: 对对
1: 啊，
2: 你看这个姜吧，它本身呢，它是生阳的。这个醋呢，它又是收敛的，咱们呢喝一点这个醋泡姜，
1: 嗯，
2: 就可以把这个药劲儿啊补在肝上，这个既能够生阳，又能够疏肝行气。
0: 哦，
2: 那这个
0: 肝嘛，
2: 哎呀，这对呀、啊，这个王大哥呢，你看他这个腹胀啊、头晕呐、啊、胸闷呐、啊，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啊，他一急。以后伤肝了，
1: 嗯
2: 啊，急火又攻心了，但是呢，他这些个情况呢，
1: 嗯，
2: 已经没有心思，还有时间来熬药了。我呢，就给他出这么个方法，就是拿醋泡姜，哎，
1: 哦，
2: 吃完饭以后啊，或者有时间看到了之后呢，就吃他两片姜片，
1: 嗯
2: 啊，哎，这个他呢能够呢开胃啊，又能够疏肝气。同时呢，醋呢还能软化血管儿，
1: 嗯嗯 嗯， 嗯，
2: 对心脏也好，对他来说呢，是啊最好的方法了、
1: 哦、
2: 啊，能够解除他这些个病症了。哎，
1: 一个醋，一个姜，
2: 哎，
1: 哦，这个就算是咱们今天张老师说到的啊，这个最佳的一个黄金搭档了。
2: 哎，
0: 嗯，
1: 哎，真不错哈、啊。
0: 反正他们两个就是单拿出来某一个都是，就是养生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你比如说醋，醋这个东西吧，其实它对我们的血管挺好。
1: 嗯嗯。
0: 完了姜呢，它本身就有驱寒的作用。
1: 嗯嗯嗯。
0: 所以他们两个吧，就是放在一起也是很养生的。
1: 嗯，
0: 但他们两个如果要是经常去吃的话哈、
1: 嗯、
0: 就可以有刚才我师父讲的那种补肝强心的这个作用。
1: 补肝强心，
0: 所以对，就醋泡姜这个东西的话，我们真的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不管你吃的有多丰富吧哈、
1: 嗯、
0: 整两片儿、
1: 嗯嗯嗯，
0: 一碗汤两块姜嘛，吃点姜、
1: 哎、
0: 挺好的，
1: 真不错哈、
0: 啊、对对对、嗯、而我王大爷那一块吧，他那阵子也多亏了这个东西，因为 没有人在那个什么有那么多的时间就天天去照顾他或者怎么样，因为家家都有一摊子事儿吧，他在家他上火着急，你这个心理的状态不是说别人安慰几句就能完事儿的、
1: 嗯、
0: 反正那段时间就多亏了我师傅给他泡了、后来整了一坛子呢，
1: 嗯，
0: 就是醋泡姜、
1: 嗯，
0: 就过去坛子也小哈、
1: 嗯，
0: 不是那种大缸腌酸菜那种，不是啊、
1: 嗯，
0: 就这么大的一个坛子给他泡的，
1: 哦、
0: 啊，完事这个就陪着王大爷度过了那段比较艰难的时期，
1: 嗯，
0: 后来慢慢的就身体一点点就好了，什么吃饭也能吃得下了，胃里也没那么胀了，慢慢的什么他出现的什么胸闷呐、啊，头晕呐、啊、都减轻了，反正整个人吧。就是慢慢的精气神都好了，
1: 这也是慢慢的濡养，不断的坚持，最后的结果
0: 对对对
1: 啊。
0: 完到后来，他们家那个事儿吧、嗯，一个一个也捋出头来了。
1: 嗯，
0: 所以就是真的哈，对于他们家来讲的话，就是因祸得福。
1: 嗯，
0: 既学会了一些养生的一些东西，会保护自己的健康了。
1: 嗯，
0: 然后也在就是生活当中，像避免再出现那样的问题，再出现前车之鉴什么的那些事儿了。
1: 哎，
0: 反正后来吧，反正他们家就顺利的就把那场风波熬过去了，
1: 熬过去了，
0: 挺好的。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哈、哦、在那个年代，我们说有的时候不是说那个年代会有挫折，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你像我任老赵的老师，包括正在咱们导播间的导播、
0: 嗯、
1: 包括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尤其可能说这句话叔叔阿姨比我们更有底气，更有资格去说这句话，就是人这辈子走到现在哈、啊、没有一个人是顺风顺水了，都会遇到家庭的这个变故啊，然后生活上的不顺利呀、啊、等等吧。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好像那句话叫什么，前两天我正看哈，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想烂在肚子里的辛酸史是不是，都有一些不想回味的东西，
0: 会有的，
1: 都会有。
0: 节目也不是一帆风顺下来的。
1: 哎，对了，我们就是今天酸，我们节目也很不容易，有很多心酸的事儿，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跟大家去说。那你看，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三个人坐在这里，不照就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对不对？哎，继续给大家喝点汤汤水水啊，享受健康的生活。所以啊，还是那句话。甭管咱们之前生活遭遇过什么，记住这句话，日子啊还得过下去，人呢、啊、还得往前看。 这两天其实我们有一种忆苦思甜的感觉哈、啊。其实说到甜哈、啊，这个老百姓尤其年纪大的朋友有点望而却步，因为很多
0: 为什么？
1: 因为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甜的东西可能不能吃太多或怎么着哈、啊。但是在过去那个甜跟现在不一样了。
0: 啊，你是说吃的？
1: 哎，对了对了，
0: 啊、
1: 你那个时候就是具体吃的话，这个有什么回忆的甜头在您这个脑海当中吗？
0: 那肯定就是甜的东西啊、
1: 嗯、
0: 小的时候吃的最多的甜就是罐头。罐头
1: 哦，老爷子笑了哈，这个有故事哈，看起来。
2: 嗯
1: 啊，
2: 那个宁宁小的那时候吧。他最爱吃的呢就是这个罐头。当时咱这个家里呢对吧，条件它有限的。这个罐头你说平时啊你还真是吃不到。
0: 嗯
2: 啊，在特殊的情况下你才能吃到。啊，我们那个年代啊，你说那个罐头它真是属于那个奢侈品了。
1: 哎呦，
0: 那
1: 个。那
0: 时候真的。
1: 哎呦，那个是奢侈品了，我那时候都是奢侈品了。
0: 妈呀，你那时候还是呢。
1: 当然那肯定不是随便想买就买的。
0: 哎呦我天哪，我以为你
1: 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啊，那个时候嗯也不是特别普遍、也只有生病的时候能给买点儿
0: 啊。那我们那时候吧、也我要比你差一点儿、毕竟两个年代的人呢。
1: 对对对对
0: 对，因为那个我那个时候吧就是也是自己生病啊，或者说是哈、啥时候呢，就是有一些重病的患者完了我师父给治好了以后，
1: 对对对，
0: 他们就会托人儿，然后弄一盒两盒的那个罐头过来。
1: 那个时候不讲究给钱，
0: 也没有钱。
1: 对，那时候给吃的，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真的，那时候我瞅别人家孩子，因为有那个条件比较好的那些孩子嘛，吃那些东西哈，我们真的就搁那站着一动不动的，就搁那瞅着。啊，完了，要不就手就搁那来回使劲，就特别紧张，就是那种。完了，等人家吃完了以后。比如说人家要是比如放在地上哈，完事让大家看看什么的，我们肯定往上看、越看越低越看越低，因为他不让吃啊，他就会告诉你离远点离远点，就口水都流进去了，就那种感觉。
1: 能想象
0: 是那画面。那时候我们真的哈，我们那阵要是真能吃上一回就是水果罐头，那我们真的在小朋友之间我能显摆好几天、
1: 那可不咋的。
0: 你知道那吃一个罐头都是一半，比如说桃那个、桃嘛，那个罐头我们都是切半拉，完事那半拉留着，那半拉搁里头放着，完事一整就吃一口一口的、一点一点的拿那个勺子跟那里崴着吃，你知道不、哎、
1: 我觉得、
0: 而且
1: 我想哈，有一个细节我能猜到，您吃这罐头的时候估计都得上外边去吃、对不对？因为得显摆嘛。你看老师你笑了，你绝对的，你绝对不会喵悄在屋里吃。
0: 我是那样人吗？我是那样不懂得分享的人吗？
1: 但那个时候说白了没法分享，太少了。
0: 那时候是
1: 对你不存在分享的事儿，你知道吗？哎，张老师说到吃罐头哈、您第一次吃罐头时候您还记得吗？就第一次见到这罐头了，哇，这是罐头。
0: 第一次啊、我的妈呀，
1: 有印象吗？
0: 第一次师傅，我那阵多大？没有八岁。
2: 八九岁。
1: 那还真不大、
0: 八九岁、
1: 真不大。
0: 也就那个样子，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因为那个我记得很清楚哈，就是冬天我搁外边完事跟我几个哥吧拿着那个就是地上捡的那种树棍儿。你知道不？还有那个外边，我看那时候农村比较多的什么烧火棍之类的东西啊。
1: 妈呀，你要干嘛？华山论剑呢？这是？
0: 哎，差不多。啊，一看你也是那种淘气的孩子。
1: 不是真。
0: 那我们玩啥呀？那时候大冬天的呀，你没有啥可玩的，捡那个棍子就开始那个什么就比划呗。我记得当时那是下雪呢，那阵农村下雪就是一下就是鹅毛大雪。
1: 对，
0: 那
1: 时候雪比较大。
0: 对
1: 对
0: 对。完了，我师傅就叫我们进屋。我们不爱进屋，一进屋干啥呢？干活儿。
1: 有事
0: 儿。我谁爱进去啊？
1: 有活干啊。
0: 啊，对，一整就是我大哥又去烧火去了，我们又开始洗碗去了，又怎么地了？完了就不爱进去，完我们就搁外边呢，就还搁那比划，嘴里我师傅一叫回来回家的下阵大雪，我说啊知道啦，谁也不爱回去，完就还搁那玩儿，就这么的你知道不？完了我们就大雪天吧，因为农村真的没有啥玩的，完就到那个外边搓吧那个雪团就打。那你说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手套，那手闷子也舍不得祸害，你知道不？那一个人 人有一个就不错了。
1: 你们真挺扛冻的，我跟你讲。
0: 那时候干啥呀？完了，他们几个往出走，就扔我一个，他们跑哪我就跑哪，
1: 跟着走。
0: 关键那时候也小啊，也不懂得那些呀。
1: 嗯。
0: 但是我们吧，搁雪地里玩，玩的是挺高兴的。
1: 嗯嗯。
0: 因为我打小吧，没有人陪我玩。
1: 嗯嗯。
0: 你知道不？就搁我师傅这儿吧。
1: 嗯。

0: 三个哥哥，他们还能照顾我点儿。但可能就是搁外边玩吧，下大雪什么的，玩跑了一身汗，完了在那个什么，就那折腾的。反正我身子骨比较弱，我那三个哥哥就啥事儿没有，我就不行了。
1: 怎么了？
0: 完了到晚上吧，我就开始就是发烧，
1: 哦，
0: 就咳嗽
1: 发烧了。
0: 啊，特别难受。完那回我就记得，就整个人一下就蔫儿了，你知道不？
1: 哎呦，这个我能想象到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你现在比如还是冬天了，对吧？出去比如说一热一冒汗，再不注意一摘帽子，
0: 哎，对对对，
1: 对，很容易那个生病的哈。
0: 对，
1: 但是这个在您家肯定不用愁这事儿了，因为老爷子在这点小事儿应该没问题。老爷当时您这个张老师就这个在外边玩雪就发烧，是不是也是一冷一热？我猜的哈，当时是怎么看的？
2: 对，这宁宁这玩的，你说这挺乐呵的是吧？
1: 天乎天，
2: 哎，对，这就是一冷一热，你看着凉了呗。哎，他咳嗽呢，挺难受的啊。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他用这个桃仁啊、胡椒啊，再加上一点糯米，把这几样的东西呢给他研碎了。用这个鸡蛋清啊给他调匀。然后呢给他扶在他这个脚心和手心上。
1: 哦，这是一个外用的。
2: 哎扶上以后呢，这宁宁啊，这咳嗽呢就逐渐减轻了。但是呢他还发烧。
1: 对，他不能好那么快。
2: 啊，一直是这个懒懒的啊。哎，他就是饭呢也不想吃。你看就这种情况。
1: 这个
0: 可粘人了。
1: 这个我记一下哈，因为我家有孩子，这个方子就随手来了哈。桃仁胡椒加上几粒这个生的糯米，碾碎了用这个鸡蛋清调匀，敷在脚心手心上啊，这个对咳嗽来说有效果，这个得记点哈。但是听老爷说不能
0: 凉的那种啊，
1: 对，但是
0: 毒性的不行，
1: 你不能马上就好啊。
0: 啊，对对对，反正那阵儿吧，也是，就是身上吧，也是觉得挺难受，在家小嘛。脚啊，完事就赖赖唧唧的，就总是那个啥，就是缠着我师傅，他动他一步都不行的那种。
1: 对，特别粘人了。
0: 啊，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吧，我因为时间长了，我也记不得是为什么原因了，反正就是，不想吃饭，完就想吃罐头。
1: 哦。
0: 因为我现在想哈，估计是可能看着邻居家谁谁谁吃了，完了那个就有印象，有可能啊，因为时间太长了。啊，我也记不得，但我知道那是我第一次吃罐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估计我也就是属于随便说说就罢了，就想吃那个桃罐头，那时候还有山楂做的那个罐头哈。因为当时是晚上嘛，就属于半夜了，天已经黑了。外边下着那么大的雪，我估计着我也没有啥那个心眼子，也就是捣鼓捣鼓而已。没想到呢，就是我师傅真出去了。我记得我师傅还让我大哥看着我呢。就是你那个看着他点儿，完了给我敷那个药嘛，就是拿那个毛巾给我放那个温水，然后敷脑门降温嘛，不是？就让我大哥管着我，我记得这个样子。完，我记得我还拽着我大哥衣服，我大哥还训我呢。就那意思是，你瞅瞅你这身板子，完怎么地的？反正把我大哥给我说一顿啊。
1: 我们玩一趟都没事
0: 了，
1: 你瞅你。
0: 反正肯定是他训我了，要我不能哭，你知道不？我记得可能过了一阵子，我师傅回来的时候，我一听我师傅这声，眼泪哭得更厉害了，
1: 特别委屈
0: 啊！完了，因为我师傅从院里头进来嘛，完搁那掸到身上血的时候，我大哥可能那阵也就劝我了，说你别哭啊，我也没说你怎么怎么地的，他就怕我跟我师傅告状，你知道不？反正那时候已经止不住了，就是哭了。完我师傅回来一看我，那怎么还哭了呢？我大哥就说，他说看你走了，师傅，因为我大哥多尖呢。他可会说话了，
1: 马上折一下
0: 啊！对，
1: 给自己摘干净。
0: 我师傅他过来的时候，我就瞅他，就是拎一个那个过去那种网兜，你知道不？就能看着嘛，一罐那种就是水果罐头。
1: 哎呦，
0: 哎呦，我拿回来以后，那是我最爱吃的那个黄桃的罐头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太好了，这个。老爷子啊，这个咱得问问哈，这个事儿你记得是不是？这个当时下那么大的雪，天黑了，那可不是像现在啊，城市下个楼超市随便可以买到的哈。那个时候，您这罐头是咋来的呀？是怎么去买的？还怎么着啊？
2: 你说那个时候上哪儿买去了？是吧？那个供销社人都关了，太晚了。
1: 对呀。
2: 哎，
1: 那您这罐头从哪来的呢？
2: 那这个罐头啊，它是借的，
1: 借的呀，
2: 借这个罐头吧，还挺曲折的呢。
1: 怎么呢？

0: 就是呢，在之前呢，我们那儿这有一个老乡啊，
1: 啊，
0: 他那个送罐头，
1: 嗯嗯嗯
0: 啊，就是那个我们村的后面那个
1: 嗯嗯
0: 李富贵的他的母亲，
1: 嗯嗯嗯，
0: 啊，当时呢，他正要过这个八十大寿，
1: 哦、
0: 啊、
1: 哦哦哦哦，
0: 啊，我把这个罐头呢就给他送去了，
2: 嗯、哎，
1: 啊，就是说。
2: 别人给我师傅的，完、
1: 哎、
2: 我师傅就
1: 借花献佛，
2: 对对对 对，
1: 又送出去了。
0: 哎呀，
1: 那
0: 对呀，
1: 不是老爷，那等一下，您不会是把送出去的罐头又给要回来的吧？
0: 哎呀，你猜的可真差不多
1: 啊！
0: 你说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1: 嗯、
0: 啊？我把送出去的呢又给借回来了。
1: 哎呦，
0: 你看这可不好意思，
1: 可不好意思啊！为了徒弟豁出去了、哎，我跟你讲。
0: 对呀、
1: 啊，
0: 那当天呢、嗯，那天都黑了，是吧？
1: 嗯、
0: 你再去也来不及了。
1: 嗯，
0: 是吧？哎呀，就这个时候啊，我想到了这个富贵他妈呢，刚过完这个八十大寿，
1: 嗯 嗯，
0: 家里呢肯定有这些送来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哎，那个罐头呢，一定呢他不能一下就吃完呢，
1: 顾不上吃，
0: 哎，所以呢我就去吧，哈、啊，闯闯运气
1: 啊，
0: 哎，我就是这么想的，哎，我就去了，到那正好。就借了一瓶罐头，
1: 嗯，
0: 那等到第二天呢、
1: 嗯，
0: 有空的时候我再给他还回去呗。
1: 很难想象到，就这事儿搁我身上，我都很放不下面子去干这事儿。因为刚说，比如说，哎呀，那个张老师哈，我给你买个什么东西，哎，张老师把东西先给我拿过来的，我先有点急用。好说不好办啊，哈、
0: 嗯，
2: 对、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想不到平时，哎呀，这老爷子那么内敛，那么哎呀，这个不容易，为了当时生病那个赵宁老师。送出去东西，哎呦，那得豁出多大面子就给整回来了哈。
2: 嗯，
1: 但是后来这罐头应该，这我能想象到了，肯定就吃完了，美美的。
2: 嗯，
1: 那病好没好的呀？心理作用。
2: 不是，那必须得美呀！
1: 啊，必须美。
2: 而且你就现在想起来那个过程，我也觉得那罐罐头确实是让我感觉到很幸福的。嗯、
1: 形容一下那罐头吧，好吧？形容一下当时的罐头。
2: 过去那水果罐头都是那种，就像现在那种大玻璃罐的那种瓶的，
1: 嗯、
2: 上面一个铁皮嘛。
1: 嗯、
2: 哎。那个铁皮吧，其实是很难拧开的。
1: 嗯。
2: 你不像现在那个一拧它就开了，原来是包着一层铁皮的那种，你得用菜刀一点点的给撅开、嗯、给撬开
1: 啊，得划开那个十字口、啊、十字花是吧？
2: 对，你得那么整开，要不然你是整不开的，
1: 对对对对，
2: 你知道不、
1: 嗯、
2: 不像现在方便了，那个时候是不行的、
1: 嗯、
2: 等那个你把那个撬开以后，哎，那个黄桃那个罐头就露出来了。
1: 嗯，
2: 其实我师傅给我拿那个刀就砍那个十字，往拿那个铁钳子往外撇那个东西的时候、
1: 嗯、
2: 我就瞅着，那时候我已经觉得自己精神多了，
1: 闻到那个就是看到黄桃罐头那一刻，病已经好了一半了，
2: 差不多少了、
1: 啊、闻上味儿好了一多半儿，
2: 对，
1: 吃进口全好了。
2: 因为我师傅那时候给我往出拿那个，因为怕那个铁皮不把我们弄伤了，
1: 对，那个容易划口子啊，
2: 对，他就拿那个筷子扎，完事往出挑、
1: 嗯嗯、
2: 我这我一看我师傅拿筷子一扎，完那筷子上不沾那个汁儿吗？完我师傅给我放一个碗里告我吃，我总会把那筷子先拿过来，我先自己嗦了一下。
1: 一点别浪费啊。
2: 当时你知道我那几个哥是啥表情吗？
1: 馋坏了吧。
2: 哎呀妈呀，
1: 哎，他们是不是在国、哎、我能想到齐刷刷在一排跟他裹手指头。
2: 裹手指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们搁旁边站着，因为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他手指头上边了。我就一个劲儿地看那个筷子，
1: 这个、
2: 那真的
1: 就没给分点啊。
2: 确实给我给我哥那阵儿是真的馋坏了，
1: 嗯嗯，
2: 因为那时候嘛，我才几岁呀、啊？你想呢、嗯？八九岁的那个年纪，我还懂得啥东西呀、啊？你知道不？完事再加上生病。嗯，哪有像你们脑瓜现在转成那样啊，
1: 还飞一分啊，
2: 我们那时候脑子都比较死性、
1: 嗯、
2: 就是特别傻，给你你就跟那等着，
1: 嗯，
2: 完了我开始往嘴里拿着筷子扎，完事往嘴里放，完了他不顺着筷子往底下淌汤吗，你知道不、
1: 嗯、
2: 淌就淌自己手上，完流到胳膊上，自己拿舌头还舔、
1: 啊、还在那吃。
2: 对对、哎、完我师傅就说宁宁你别着急、嗯、你慢点吃，这些都给你。
1: 这个我觉得哈，这个就是咱们来自于人老哈，这属于 VIP 级的专属级别的 VVVVVIP 专属的这个宠爱哈。这个属于这个当时来说这个就顾不得分享了，反正我现在想吃黄桃罐头，我得先吃饱了，我得先吃好了。
2: 那时候最起码我好像吃了两三块的、
1: 嗯、
2: 你想那罐头一共也没有几块啊，
1: 嗯，
2: 我吃了两三块，其实吧哈，
3: 嗯，
2: 就是吃上了以后，自己吃到第二块、第三块的时候，已经觉得嗯挺好吃，就甜味越来越浓了，因为甜的腻呀，吃多了不好。
1: 万一抬头看见那几个哥哥都跟他割手指头呢，是吧？也于心不忍呢，来吧，整点吧，喝点汤。
2: 我幸亏没遇上你，真的。完后来我一看，他们搁那抻脖，搁那抽我。
1: 对，那手指头，那手指头缩落的都刷白了，是吧？还没洗。
2: 我三哥没那没出息，反正就都搁那瞅着，
1: 对，
2: 都搁那瞅着哈，搁那看着，那瓶里还剩几个。
1: 嗯，
2: 反正后来也是完，就让我师傅就给。
1: 嗯，
2: 就大家就分了，一个人就是那个就那桃这么大嘛，一个人一块儿、
1: 嗯、分几块，
2: 大家就分了，最后倒点那个罐头汁儿啥的也是、
1: 哎、
2: 大家就是也差不多属于平均分了啊。
1: 行啊，
2: 就
1: 这也算是
2: 就吃了，
1: 雨露均沾了，我跟你讲
2: 啊、差不多少
1: 吧，都照顾到了、嗯、
2: 啊。等吃完了的话，往我师傅就问、
1: 嗯、
2: 师傅感觉好点了呀，
1: 嗯，
2: 往我当时就觉得脑袋也不迷糊了、
1: 嗯、啊，
2: 完身体也有劲儿了啊，我就是眼睛也睁大了，也有神了，我就觉得
1: 这个见效这么快啊。看来赵林老师您不是发烧啊，
2: 嗯，
1: 您这是馋病犯了，我跟你讲。不过刚才听赵老师说的时候哈、
2: 嗯、
1: 我脑海当中估计咱们叔叔阿姨脑海当中有画面了，您自己啊、
2: 哎、
1: 可能平时也吃过这个罐头，小的时候你会回想起当时吃罐头的感觉和当时在一起吃罐头的人，哎，我们可能真的有一个画面了哈，就是在这个大雪纷飞的大冬天，哎呀，一家人坐在热炕头上，哎呀，吃上一口口甜甜的这个桃罐头，哎呀，真是比过年都开心呐、啊！所以我看张老师现在回忆起来呢，真是对过去的事儿啊如数家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越久远的事儿，越记忆的是特别深刻的。
2: 对，
1: 而且我就发现哈，有一个什么现象哈、啊，就是我前两天有点那个感冒嘛，咱同事可逗了，给我在楼下买了两大罐的那个桃罐头。他跟我说
2: 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哦。
1: 哎，差不多八零后哈、
2: 嗯，
1: 然后就说：“哎，你那个你什么吃药？正常吃这两罐罐头，你吃完肯定好了。”就是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代人或者说过去人一种集体的回忆哈，就不知道为什么，对，就生病了吃点罐头，吃点罐头感觉病好的快。
2: 嗯，
1: 这个是心理作用吗？
2: 我倒不觉得，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2: 反正其实小时候我们就是这个东西吃的少，
1: 嗯、
2: 然后。嗯，就觉得如果这个东西拿到嘴儿以后一吃甜丝丝的，
1: 嗯，
2: 然后就觉得啊、哦，就是那个感觉好像很满足的，
1: 心情愉悦
2: 啊、会有这样的一种、哦、这种想法。其实你看，就现在的孩子，包括孩子们吃那个，虽然好东西吃的很多了哈，但是吃那个桃罐头的时候，也难免会让孩子有一些很满足、很幸福的那
1: 种、很开心的感觉，
2: 他还是会有的。
1: 这个替代不了他在我们、哦。几代人心目当中的位置啊，
2: 对对，而且现在的桃罐头比过去好吃了。
1: 哎，对，
2: 黄桃主要不就是桃子和糖吗？
1: 嗯，
2: 其实它在制作的时候比以前都要科学多了。
1: 嗯，
2: 它现在桃子里面的营养成分已经很大部分都被保存到罐头当中。
1: 嗯，
2: 那里面不有维生素 C 吗？而且量还比较大。
1: 哦，
2: 还有很多就是微量元素啥的。其实你看我们现在也是、
1: 嗯、
2: 孩子们生病的时候啊，就人的味蕾啊和胃口啊，
1: 嗯，
2: 都不是很好。
1: 对，
2: 然后吃点桃罐上那种甜甜的那个汤汁呢，既能补充水分、
1: 嗯、
2: 又能够助消化。
1: 嗯 嗯
2: 所以现在
1: 还
2: 是
1: 有个道理的。
2: 对对对，有一定的道理的、
1: 嗯、所以这么一看哈、
2: 啊
1: 嗯、生病的时候爱吃这罐头这件事儿，任老爷子也不是心理作用、
2: 嗯、
1: 它确实还有功效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吧，你看在中医里面呢，这个桃这种水果呢，它是属于呢温性的，它比较养人，
1: 养人。
0: 在做成这个桃罐头以后呢，它酸甜可口，
1: 嗯，
0: 有健脾开胃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人在生病的时候呢，本身呢它脾胃功能呢它就比较弱。
1: 嗯，
0: 对于油腻的食物吧，啊，它不容易消化。
1: 嗯，
0: 啊，所以呢本能的呢它就想吃一些这个清爽可口、易于消化的这些食物。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吃这个鲜甜有味的这个黄桃罐头。
1: 嗯
0: 啊，
1: 嗯嗯，
0: 特别的能够开胃，
1: 开胃啊，
0: 哎，但胃口开了，
1: 嗯
0: 啊，吃东西呢好了，吃的多了点儿、
1: 嗯、
0: 哎，这个病呢自然呢它也就好的就快了。
1: 今天呢咱们由这罐头啊，其实聊到这么多幸福甜蜜的回忆哈，小小的一瓶罐头，它能做的不仅是给我们一点点的甜，还能让我们面对疾病、面对未来 不再那么恐惧了，这其实也是所谓美食的能力吧。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翻开书页，遇见

0: 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0: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909-1779，
2: 4009091779，4009091779，
0: 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0: 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0: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0: 这也很关键。
1: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

0: 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0: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从今天开始吧，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好不好？这个期间我们就讲那个关于酸甜苦辣咸的这些，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就是我们经历过的这些人生呗。
0: 哎呦，
2: 你看我就经历过这些东西，五味杂陈的这些东西，酸甜苦辣咸我都经历过。
0: 太好了。
2: 它其实食物当中不也有吗？那我们一起聊聊这样的事儿行不行师傅？
1: 哎呀你这个想法呀这个我之前呢也想过咱们那可真
2: 行行
1: 哎真想到一起去了确实行
2: 哎那你那酸甜苦辣咸可经历老了、这回我可要爆料了
1: 对，同样嘛是这个食材当中呢咱们也有这个酸苦甘辛咸啊，
2: 对，
1: 也有这个这个小小的餐桌上啊能够见证人的这个悲欢离合，也能见证那个时代的更迭，是吧？行，那今天呢咱们就趁这个机会咱们专门呢再聊一聊这一系列的酸甜苦辣咸。
0: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两位老师哈真的是给我们了一个全新的话题，让大家觉得特别新鲜而且特别实在哈，要为大家开启一个人生五味全酸甜苦辣咸的一个专题系列节目。哎，
2: 你这个用的好，
0: 是不是人生五味全酸甜苦辣咸，
2: 有文化的人哈
0: 让我们品味人生百味，哎，回忆一下人生的苦甜哈。这个系列真的很特别，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了。
2: 那咱们先讲讲这五味当中的酸。
0: 哎。

0: 按照酸
1: 按
0: 这个
1: 顺序来哈，咱就先按酸来讲
0: 啊。嗯，其实你像咱们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同志哈，可能刚才我们一出话题的时候，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酸是啥？就是醋。我特别小的那个时候吧，有一次我师父跟那个外边给我做饭，然后做饭吧他那个醋用没了，完就给我点钱，让我上那个小卖店就去那个打一瓶那个醋回来。过去没有那个塑料袋装的啊，都是现拿那个滴溜，那个像酒提溜似的那个东西，然后现打往瓶子里头灌，我这不就滴了瓶子过去了吗？以前的那个醋吧不都是搁那个大缸里头的吗？就像酒，你打过酒没有？过去你给你爸爸什么小时候打过酒没有？
1: 打酒打酱油有那小提溜，
0: 哎，对
1: 有那小提溜哈，
0: 对，就是拿那个竹子做的那个提溜，完了一提吧，那么大的也就半斤，对吧？完了看你要多少，你要要半斤呢他就给你舀一提溜，你要一斤呢就两提溜，就是那样，完可能回头还能给你稍搭一点。我一般吧在他拿那个提溜往上整那个醋的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能闻着那种就是特别浓的那种醋味儿。完了拿着这个醋那个醋瓶子啊，我真的我就回去这一路上我就一直想尝那个醋是什么味儿，因为你整完了以后吧，它整的有的时候会把那个盖儿那个边儿上啊，或者有几滴的往出滴了那滴溜的时候会撒两滴的，你知道不？在那瓶子上挂着
1: 啊，
0: 我就越闻那个味儿我就越饿，越闻我就越饿。我有两回外边那个瓶子我都舔的，就它有那个真的就是灌满了以后，然后它冒出来了一些嘛，完人家给你拿底儿擦一擦，你一滴了不就走了吗？
1: 还是有残留？
0: 哎，我就会舔两下，
1: 舔干干净净的哈。老爷子知道这事儿吗？这个？
0: 那我师傅看不出来，那舔瓶子他能看出来啥？但是后来他真发现了
1: 啊，是抿一小口吗？这个，咱确定一下这个。
2: 哎呀，你那个小时候可有意思了
1: 啊！
2: 他是抿一小口，哎，他的小口啊。一口接一口，那个醋香啊，那
1: 啊
2: 浓啊，味儿浓啊，哎，这一整瓶这个醋啊，哎，他不一会儿呢，他就给你弄去一半那一小节了，哎，他呢那时候呢自己感觉聪明啊，啊，再往里头兑点水，这不就是又成了一整瓶了吗？他那以为呢，我不知道啊，他那时候年纪小啊，这身体还是挺弱的啊，身体弱。哎呀，我看这种情况，我心里明白啊，也没说啥，就装不知道。哎，你敢说他哥哥，那就不行了。他那两个师哥，如果打醋的话，要出现这个情况，我知道之后，他还得往里兑水，那我就不能饶他，我得这揍他一顿。
0: 那时候东西不都特别珍贵吗？你要不给他添上的话，那肯定的。我师傅一发现那玩意儿，那时候很
1: 没发现，
0: 对，需要
1: 没发现的是，
0: 对，
1: 师傅人家这个鼻子这么厉害哈，
0: 也我那时候不傻吗？
1: 也不
0: 想
1: 一想
0: 那么多，
1: 也不想一想人老爷子您干嘛的，是不是？所以哈，咱们想这小把戏哈。最终其实还是被人老发现了，而且发现的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啊！
0: 对，但我师傅一般真没有说。完了，有的时候他要罚我哥他们的时候，我还搁那挺沾沾自喜呢，
1: 还觉得自己这事儿跟自己没关。
0: 对，
1: 但是
0: 那时候真没想太多。
1: 我想问一下赵老师哈，就是那个醋。咱们今天来讲呢，过去小时候倒不懂了，现在来说咱们一身技巧了，都懂了。这个醋真的就那么能空口那么喝吗？
0: 哎妈呀！以前的醋啊，没你不信，你问问你爹你娘。就那个时候的醋老好喝了，
1: 不像现在了，是不是？
0: 不是那个时候的醋哈，真的都是你粮食酿出来的。它是酸酸甜甜的，特别清香。而且那个时候，你说我们的年代哪有啥什么饮料啥啥啥的？
1: 哎呦，那时候没有。
0: 汽水还让你喝？
1: 没有。
0: 所以那个时候想吃点带味儿的，能尝两口醋就已经不错了。
1: 不错了，不错。
0: 你知道不？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学校开那个运动会，那个时候吧，是一到运动会，学校会弄两桶那个就是汽水，反正那时候一年不也就能开一次那个运动会吗？所以一年也就能喝到一次。
1: 哎呦，
0: 哎呦，那时候那你看你这种表情啊，那时候就真的小孩儿就是能喝到这个味儿，简直都太美味了。然后我们吧，你知道孩子那个东西吧，就好琢磨嘛。完了，喝到那个味道的时候，我们就嘴里吧就总有那种味道，就是总怀念那个味道。然后我们回去会咋呢？会自己就是试，会自己做。 我就干过这个事儿，

0: 气儿了，
1: 才整的。
0: 所有的，哎，我明白了，这样说，哎，兄这个人哈，说，哎，他眼睛挺好看，他嘴也挺好看，脸挺好看，哎，凑在一起就不好看。哎，我们这汽水也是哈，气儿也有了，这个酸有甜有，凑在一起就不好喝。我感觉这是这个道理是吧？
1: 我还做过给我师傅的。
0: 啊，老爷子当时什么应该也经历过这个哈。
2: 哎呀，
0: 赵明老师做的怎么样？感觉
2: 这想起来这些吧，
1: 老难喝了是吧？
2: 你看宁宁小的时候
0: 啊，
2: 他确实是心灵手巧啊，
0: 嗯，
2: 他乐意动着手，乐意干。
0: 我估计是被逼无奈，
2: 哎，
0: 你知道吗？
2: 哎，
0: 逼出来。
2: 哎，
1: 那时候话叫欠儿。
2: 他性格挺要强的呀，
0: 啊啊啊！
2: 他呢，想要干啥呢？拿什么东西呢？他不像那个其他的小孩儿啊，这着家长啊，从家长要是吧？
0: 嗯嗯嗯。
2: 哎，他呢是想尽一些办法，啊，
0: 嗯，
2: 怎么样自己呢才能做出来？
0: 哎，
2: 所以呢，现在呢。我呢也劝劝收音机前的这些老朋友，
0: 嗯嗯嗯，
2: 啊，有的时候呢，咱们看到调皮捣蛋这些小孩啊，
0: 啊，
2: 我们呢先去理解他，
0: 哎，
2: 想一想，他为什么要想这么做？
0: 嗯，
2: 咱们呢别着急，而且
0: 别生气啊，
2: 对，
0: 先喊着啊，
2: 哎
0: 啊，
2: 这个孩子啊自己能够动手呢，
0: 嗯，
2: 是吧？这说明他聪明。
0: 嗯嗯，
2: 哎，可能呢以后呢会有更大的出息啊！
0: 哎呦，
2: 哎，
0: 张老师啊，这个您孩子也大了哈，我觉得对我来说挺受益的，挺受教的。就是现在很多孩子吧，你会发现捣鼓这儿捣鼓那儿哈，有的家长说，哎呀，能不能省点心呐？别给我制造麻烦了哈。哎，我今天听完老于说这话，我茅塞顿开。咱们想一想，尤其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估计也在带孩子哈，带自己小孙小孙女啥的。这个真得理解一下孩子为什么会去干这事儿，他可能真有想法。哎，我觉得老爷子今天这个对待孩子上面哈，特别开明。所以咱们张老师哈，包括张老师的这个那几个师哥成长特别好，你看发现后来发展特别好，就像咱们大家经常说的，就是特别有出息，你知道吗？哎呀，
1: 我们几个都动手能力比较强。
0: 就当时，就是没有限制孩子，而不像现在孩子说稍微哎整点啥东西，家长后边开始喊呐，啊，别碰啦，弄乱了怎么着的？哎，这哎，行了行了行了，这个别往这再聊了啊，聊远了啊。咱们要说什么来着？哎，对对对，说到醋哈，说到醋
1: 啊，说醋哈，说醋，
0: 说到刚才
1: 你给我
0: 念起这汽水特别难喝的事儿。
1: 那我得缓会神儿啊，
0: 哎，回来
1: 我得再给我自己
0: 拽
1: 回
0: 来。
1: 醋，其实这个醋哈，你要是咱怎么来讲呢？
0: 嗯，
1: 醋它有一个绝配，你知道是啥不？
0: 那这你这纯难为我了，我上哪知道醋的绝配是啥呀？老爷子，来，这个醋的绝配是啥？您帮我，
1: 哎，你不带这样事儿的啊。
2: 这个醋的绝配啊，
0: 嗯，
2: 我告诉你，你说是啥呢？
0: 啊，
2: 就是姜。哎，
1: 啥人吧？
0: 醋的绝配是姜。
2: 哎，
0: 这个张老师聊聊吧。这个醋
1: 聊师傅偏向啊。
0: 我以为醋的绝配是糖，但是我没有想到醋的绝配是姜，知道吗？
1: 啊，那行，那既然你要是能说出来一个错误答案，
0: 啊，
1: 也挺好，我就就这个条线往我
0: 啊不
1: 听一下你就得了。
0: 不姜啊，老爷子刚才给出答案了哈，醋的绝配是姜。
1: 他的的确确是，那我师傅的回答肯定是正确的。
0: 正确的啊。
1: 啊，他这醋的绝配的的确确是姜。
0: 嗯， 嗯， 嗯，
1: 我记得在早我们小的时候吧，我有个邻居。
0: 啊，
1: 就姓王，王大爷他家，就他家里出了一个很大的事儿
0: 啊，
1: 当时是就像要吃官司的那种，
0: 哎呦
1: 啊，就很大很大的事儿，完了王大爷还有他儿子姑娘哈，就都在为这件事情跑前跑后的去张了去，
0: 啊，
1: 完了也肯定花了不少钱，基本上家里那点家底儿啥的都花在这个上面了，我就印象比较就比较深的吧，是因为，我王大爷吧当时。可能是一个着急了，
0: 啊，
1: 一个是真的累了，就东奔西走的吧，
0: 嗯，
1: 他就开始吃不下东西。
0: 哦，
1: 他属于那种吧，就像人生了气以后吃啥东西，吃一口就完事儿，就那样，
0: 啊，
1: 吃
0: 憋屈了，一生对，
1: 哎，
0: 人生气真不能吃东西，
1: 哎，
0: 啊，这个确实，啊，
1: 吃不下去东西。
0: 嗯，
1: 完了有一阵儿呢，就天天吵吵，这个迷迷糊糊的，头晕，
0: 哦，
1: 然后胸闷。走路不就发飘吗？
0: 嗯嗯嗯，
1: 所以当时他就病倒了，就你要是看他的话，
0: 啊，
1: 眼睛里头一点神都没有，
0: 就是我们一看这人就不对劲儿了
1: 啊，对呀，啊，
0: 不正常了，是不是？
1: 后来对呀，啊，他姑娘就说，他说爸你别跟着跑了，你瞅你都这样事儿了，你再倒下来怎么整？
0: 嗯嗯嗯，
1: 就给他留在家里头去了。

0: 完了你看别人都出去忙活那个事儿了，剩我王大一个人搁家。
1: 嗯，
0: 因为农村吧关系都比较近，
1: 嗯，
0: 什么前村后村的有好多都是
1: 也都认识，
0: 都对，都是一个家族的亲戚什么的，
1: 对对对，
0: 都认识。
1: 嗯，
0: 完了有的时候有一些邻居啥的哈，就过去就能帮他整点吃的呀，
1: 啊，
0: 帮他去那个倒点水啊什么的，就伺候伺候他，没事就进屋陪他唠会儿嗑，看着他呗，就这样。
1: 啊，
0: 完了那天我师傅也是，因为我们跟王大爷家就隔了，就隔了一个院儿。
1: 嗯，
0: 很近。完，我师傅就把他自己做的那个醋泡姜
1: 啊，
0: 就给我王大爷拿过去了。
1: 哦，
0: 啊，刚才你不听我师傅说了吗？就是醋和姜是绝配，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师傅？醋和姜是绝配哈。
2: 老爷子刚才提到这事儿了。
0: 对呀，
3: 对对
2: 啊。
3: 你看这个姜吧，它本身呢，它是生阳的。
1: 嗯。
3: 这个醋呢，它又是收敛的。咱们呢，喝一点这个醋泡姜。
1: 嗯，
3: 就可以把这个药劲儿啊补在肝上，这个既能够生阳，又能够疏肝行气。
1: 哦，
3: 那这个
0: 肝嘛，
3: 哎呀，这对呀，啊，这个王大哥呢，你看他这个腹胀啊、头晕呐、啊、胸闷呐，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啊，他一急以后伤肝了，
1: 嗯，
3: 啊，急火又攻心了，但是呢，他这些个情况呢，
1: 嗯。
3: 已经没有心思，还有时间来熬药了。我呢，就给他出这么个方法，就是拿醋泡姜，哎，
1: 哦，
3: 吃完饭以后啊，或者有时间看到了之后呢，就吃他两片姜片儿，啊，哎，这个他呢能够呢开胃啊，又能够疏肝气，同时呢醋呢还能软化血管儿，对心脏也好。对他来说呢，是啊最好的方法了，
1: 哦，
3: 啊，能够解除他这些个病症了。
2: 这两天其实我们有一种忆苦思甜的感觉哈。其实说到甜哈，这个老百姓尤其年纪大的朋友有点望而却步，因为很多人
0: 为什么？
2: 因为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甜的东西可能不能吃太多或怎么着哈。但是在过去那个甜跟现在不一样了。
0: 啊，你是说吃的？
2: 哎，对了对了，
0: 啊，哦，
2: 您那个时候就是具体吃的话，这个有什么回忆的甜头在您这个脑海当中吗？
0: 那肯定就是甜的东西啊，
1: 嗯，
0: 小的时候吃的最多的甜就是罐头。
2: 哦，老爷子笑了哈，这个有故事哈，看起来。
3: 那个宁宁小的那时候吧，他最爱吃的呢就是这个罐头。
1: 哦，
3: 当时咱这个家里呢，对吧，条件他有限的。这个罐头你说平时啊你还真是吃不到。
0: 嗯，
3: 啊，在特殊的情况下你才能吃到。啊，我们那个年代呀，你说那个罐头它真是属于那个奢侈品了。
2: 哎呦，那个
0: 那时候真的，
2: 哎呦，那个是奢侈品了。我那时候都是奢侈品了。
0: 妈呀，你那时候还是呢？
2: 当然，那肯定不是随便想买就买的。
0: 哎呦我天哪，我以为你
2: 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啊，那个时候，
0: 啊，
2: 也不是特别普遍，
0: 啊，
2: 也只有生病的时候能给买点儿。
0: 因为那个我记得很清楚哈，就是冬天，我搁外边完事跟我几个哥吧拿着那个就是地上捡的那种树棍儿。你知道不？
2: 嗯 嗯，
0: 还有那个外边，我看到那时候农村比较多的什么烧火棍之类的东西啊。
2: 你要干嘛？华山论剑呢？这是？
0: 哎，差不多。完了，我师傅就叫我们进屋，我们不爱进屋，一进屋干啥呢？干活儿。
2: 有事
0: 儿。我谁爱进去啊？
2: 有活干啊！
0: 啊，对，一整就是我大哥又去烧火去了，我们又开始洗碗去了，又怎么地了？完了就不爱进去，完我们就搁外边呢，就还搁那比划，嘴里我师傅一叫回来回家的下阵大雪，
2: 啊，
0: 我说啊知道啦，谁也不爱回去，完就还搁那玩，就这么的你知道不？完了我们就大雪天吧，因为农村真的没有啥玩的，完就到那个外边搓吧那个雪团就打，那你说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手套，那手闷子也舍不得祸害你知道不？那一个人有一个就不错了。
2: 你们真挺扛冻的，我跟你讲。
0: 那时候干啥呀？完了，他们几个往出整，就扔我一个。他们跑哪，我就跑哪，
2: 跟着走。
0: 关键那时候也小啊，也不懂得那些呀。
2: 嗯。
0: 但是我们吧，搁雪地里玩玩的是挺高兴的。
2: 嗯嗯。
0: 因为我打小吧，没有人陪我玩。
2: 嗯。
0: 你知道不？就搁我师傅这儿吧，我有三个哥哥，他们还能照顾我点儿。但可能就是搁外边玩吧，下大雪什么的，玩跑了一身汗，完了在那个什么，就那折腾的。反正我身子骨比较弱，我那三个哥哥就啥事儿没有，我就不行了。
2: 怎么了？
0: 完了到晚上吧，我就开始就是发。

0: 烧，
1: 哦，
0: 就
1: 发
0: 咳
1: 高烧
0: 嗽
1: 了，
0: 啊，特别难受。
1: 嗯，
0: 完那回我就记得，就整个人一下就蔫儿了，你知道不？
1: 哎呀，这个我能想象到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你现在比如还是冬天了，对吧？出去比如说一热一冒汗，
0: 嗯、对对对
1: 再不注意一摘帽子，
0: 哎，对对对，
1: 对
0: 一烧凉，
1: 很容易那个生病的哈。
0: 对，
1: 但是这个在您家肯定不用愁这事儿了，因为老爷子在这点小事儿应该没问题。老爷当时您这个张老师就这个在外边玩雪就发烧，是不是也是一冷一热？我猜的哈，当时是怎么看的？嗯
2: 对，这宁宁这玩的，你说这挺乐呵的，是吧？
1: 天不天、啊、
2: 哎，对，这就是一冷一热，你看着凉了呗。
1: 嗯 嗯，
2: 哎，他咳嗽呢，挺难受的啊。
1: 嗯嗯，
2: 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他用这个桃仁啊、胡椒啊，
1: 嗯，
2: 再加上一点糯米，把这几样的东西呢给他研碎了。
1: 哦，
2: 用这个鸡蛋清啊给他调匀。
1: 嗯嗯，
2: 然后呢，给它敷在他这个，脚心和手心上。
1: 哦，这是一个外用的。
2: 哎，敷上以后呢，这宁宁啊、
1: 哦，
2: 这咳嗽呢就逐渐减轻了。
1: 嗯。
2: 但是呢，他还发烧。
1: 对，他不能好那么快
2: 啊，一直是这个懒懒的啊、哦。哎，他就是饭呢也不想吃，你看就这种情况。
1: 啊、这个哎，这个
0: 可粘人了。
1: 这个我记一下哈、
0: 啊
1: 嗯，因为我家有孩子，这个方子就随手来了啊。桃仁、胡椒加上几粒这个生的糯米，碾碎了用这个鸡蛋清调匀，敷在脚心手心上啊，这个对咳嗽来说有效果，这个得记点哈、
0: 啊
1: 嗯。但是听老爷说不能
0: 着凉的那种啊，
1: 对，但是
0: 毒性的不行，
1: 你不能马上就好啊。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反正那阵儿吧，也是，就是身上吧，也是觉得挺难受，在家小嘛。
1: 嗯
0: 脚啊，完事就赖赖唧唧的，就总之那个啥，就是缠着我师傅，他动他一步都不行的那种、
1: 啊。对，特别粘人了。
0: 啊，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吧，我因为时间长了，我也记不得是为什么原因了，反正就是，不想吃饭，完就想吃罐头。
1: 哦。
0: 因为我现在想哈，估计是可能看着邻居家谁谁谁吃了，完了那个就有印象，有可能啊，因为时间太长了。啊，我也记不得，但我知道那是我第一次吃罐头的时候。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估计我也就是属于随便说说就罢了，就想吃那个桃罐头。那时候还有山楂做的那个罐头哈。
1: 嗯。
0: 因为当时是晚上嘛，就属于半夜了，天已经黑了。
1: 嗯。
0: 外边下着那么大的雪，我估计着我也没有啥那个心眼子，
1: 嗯、
0: 也就是捣鼓捣鼓而已。没想到呢，就是我师傅真出去了。
1: 嗯。
0: 我记得我师傅还让我大哥看着我呢。就是你那个看着他点儿，完了给我敷那个药嘛，就是拿那个毛巾给我放那个温水，然后敷脑门降温嘛，
1: 嗯、
0: 不是？
1: 哦，
0: 就让我大哥管着我，我记得这个样子。完，我记得我还拽着我大哥衣服，
1: 嗯、
0: 我大哥还训我呢。
1: 嗯
0: 就那意思是，你瞅瞅你这身板子，完怎么地的？反正把我大哥给我说一顿啊。
1: 我们玩一趟都没事儿，你瞅你。
0: 反正肯定是他训我了，要我不能哭，你知道不？
1: 嗯，
0: 我记得可能过了一阵子，我师傅回来的时候，我一听我师傅这声，眼泪哭得更厉害了，
1: 特别委屈
0: 啊！完了，因为我师傅从院里头进来嘛，完搁那掸到身上血的时候，我大哥可能那阵也就劝我了，说你别哭啊，我也没说你怎么怎么地的，他就怕我跟我师傅告状，你知道不？
1: 啊，
0: 反正那时候已经止不住了，就是哭了。完，我师傅回来一看我，那怎么还哭了呢？我大哥就说，他说看你走了，师傅，因为我大哥多尖呐。他可会说话了，
1: 马上折一下
0: 啊！对，
1: 把自己摘干净。
0: 师傅他过来的时候，我就瞅他，就是、
1: 啊、
0: 就是拎一个那个过去那种网兜，你知道不？就能看着嘛，一罐那种就是水果罐头。
1: 哎呦，
0: 哎呦，我拿回来以后，那是我最爱吃的那个黄桃的罐头、
1: 啊，
0: 你知道不？
1: 太好了，这个。
0: 哦
1: 老爷子啊，这个咱得问问哈，这个事儿你记得是不是？这个当时下那么大的雪，天黑了，那可不是像现在啊，城市下个楼超市随便可以买到的哈。
2: 对，
1: 那个时候，您这罐头是咋来的呀？是怎么去买的？还怎么着啊、
2: 哎？你说那个时候上哪儿买去了？
1: 嗯、
2: 是吧？
1: 嗯嗯、
2: 那个供销社人都关了，太晚了。
1: 对呀、啊。
2: 哎，
1: 那您这罐头从哪来的呢？
2: 那这个罐头啊，它是借的，
1: 啊、
2: 哎，
1: 借的呀，
2: 哎，借这个罐头吧，
1: 啊、
2: 还挺曲折的呢。
1: 嗯，怎么呢、
2: 啊？就是呢，在之前呢，我们那儿这有一个老乡啊，
1: 啊，
2: 他那个送罐头，
1: 嗯，
2: 就是那个我们村的后面那个、
1: 嗯、
2: 李富贵的他的母亲，
1: 嗯嗯
2: 当时呢他正要过这个八十大寿，
1: 哦
2: 啊
1: 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啊

0: 哦，我把这个罐头呢，就给他送去了。
1: 就是说，
2: 别人给我师傅的，完我师傅就
1: 借花献佛，
2: 对，
1: 又送出去了。
0: 哎呀，
1: 那
0: 对呀，
1: 不是老爷，那等一下，您不会是把送出去的罐头又给要回来的吧？
0: 哎呀，你猜的可真差不多
1: 啊！
0: 你说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我把送出去的呢又给借回来了，
1: 哎呦，
0: 你看这可不好意思，
1: 可不好意思啊！为了徒弟豁出去了，我跟你讲。
0: 对呀，那当天呢，那天都黑了，是吧？你再去也来不及了，是吧？哎呀，就这个时候啊，我想到了这个富贵他妈呢，刚过完这个80大寿，家里呢肯定有这些送来这些东西啊，那个罐头呢，一定呢他不能一下就吃完呢，
1: 顾不上吃，
0: 所以呢我就去吧哈，闯闯运气
1: 啊，
0: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去了，到那正好就借了一瓶罐头，等到第二天呢有空的时候我再给他还回去呗。
1: 很难想象到，就这事儿搁我身上我都很放不下面子去干这事儿，因为刚送比如说，哎呀那个张老师哈，我给你买个什么东西，哎张老师把东西先给我拿过来的，我先有点急用。好说不好办啊哈，
2: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想不到平时，哎呀这老爷子那么内敛，那么哎呀这个不容易，为了当时生病那个赵宁老师送出去东西，哎呦那得豁出多大面子就给整回来了哈。但是后来这罐头应该这我能想象到了，肯定就吃完了，美美的。那病好没好的呀，心理作用。
2: 不是，那必须得美呀。
1: 啊，必须美。
2: 而且你就现在想起来那个过程，我也觉得那罐罐头确实是让我感觉到很幸福的。
1: 形容一下那罐头吧。好吧，形容一下当时的罐头。
2: 过去那水果罐头都是那种就像现在那种大玻璃罐的那种瓶的，上面一个铁皮嘛。那个铁皮吧其实是很难拧开的，你不像现在那个一拧它就开了，原来是包着一层铁皮的那种，你得用菜刀一点点的给撅开，给撬开
1: 啊，得划开那个十字口，十字花是吧？
2: 对，你得那么整开，要不然你是整不开的，你知道不？不像现在方便了，那个时候是不行的。等那个你把那个撬开以后，哎，那个黄桃那个罐头就露出来了。其实我师傅给我拿那个刀就砍那个十字儿，往拿那个铁钳子往外撇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瞅着那时候我已经觉得自己精神多了。
1: 闻到那个就是看到黄桃罐头那一刻，病已经好了一半了。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差不多少了、
1: 啊、闻上味儿好了一多半儿。
0: 对，
1: 吃进口全好了。
0: 因为我师傅那时候给我往出拿那个，因为怕那个铁皮不把我们弄伤
2: 了，对，那个容易划口子啊。
0: 对，他就拿那个筷子扎，完了往出挑。
1: 嗯，
0: 我一看我师傅拿筷子一扎，完那筷子上不沾那个汁儿吗？完我师傅给我放一个碗里让我吃，我总会把那筷子先拿过来，我先自己嗦了一下。
1: 一点别浪费啊。
0: 当时你知道我那几个哥是啥表情吗？
1: 馋坏了吧。
0: 哎呀妈呀，
1: 哎，他们是不是在国手、我能想到齐刷刷在一排跟他国手指头。
0: 国手指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们搁旁边站着，
1: 馋坏了。
0: 因为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那手指头上边了。我就一个劲儿地看那个筷子，
1: 这个
0: 那真的
1: 就没给分点啊。
0: 确实给我给我哥那阵是真的馋坏了。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嘛，我才几岁呀、啊？你想呢、八九岁的那个年纪，我还懂得啥东西呀、啊？你知道不？完事再加上生病。哪有像你们脑瓜现在转成那样啊？
1: 飞一分啊！
0: 我们那时候脑子都比较死性，就是特别傻，给你你就跟那等着。
1: 嗯，
0: 完了我开始往嘴里拿着筷子扎，完事儿往嘴里放，完了他不顺着筷子往底下淌汤吗？你知道不？
1: 嗯，
0: 淌就淌自己手上，完流到胳膊上，自己拿舌头还舔、
1: 还在那吃。
0: 对。对，完我师傅就说宁宁你别着急、你慢点吃，这些都给你。
1: 这个我觉得哈，这个就是咱们来自于人老哈，这属于 VIP 级的专属级别的 VIP 专属的这个宠爱哈。这个属于这个当时来说这个就顾不得分享了，反正我现在想吃黄豆罐头，我得先吃饱了。我
0: 那时候最起码我好像吃了两三块的，你想那罐头一共也没有几块啊，我吃了两三块，其实吧哈，就是吃上了以后自己吃到第二块第三块的时候已经觉得挺好吃，就甜味越来越浓了，因为甜的腻呀，吃多了不好。
1: 完一抬头看见那几个哥哥都跟他握手指头呢，是吧？也于心不忍呢，来吧，整点吧，喝点汤。
0: 我幸亏没遇上你。真的，完后来我一看他们搁那抻脖搁那抽我。
1: 对，那手指头。那手指头缩落的都刷白了是吧？还没洗。
0: 我三哥没那没出息。反正就都搁那瞅着。
1: 对。
0: 都搁那瞅着哈，搁那看着那瓶里还剩几个。
1: 嗯。
0: 反正后来也是完就让我师傅就给就大家就分了一个人，就是那个就那桃这么大嘛，一个人一块。
1: 分几块。
0: 大家就分了。最后倒点那个罐头汁啥的也是、大家就是。也差不多属于平均分了啊，
1: 行啊，
0: 就到那碗里就吃了，
1: 雨露均沾了，我跟你讲
0: 啊，差不多少
1: 都照顾到了
0: 啊。等吃完了的话，往我师傅就问、师傅感觉好点了呀？
1: 啊，
0: 完我当时就觉得脑袋也不迷糊了
1: 啊，
0: 完身体也有劲儿了啊，我就是眼睛也睁大了，也有神了，我就觉得
1: 这个见效这么快啊！看来赵林老师您不是发烧啊，您这是馋病犯了，我跟你讲。不过刚才听赵老师说的时候哈、我脑海当中估计咱们叔叔阿姨脑海当中有画面了，您自己啊可能平时也吃过这个罐头、小的时候你会回想起当时吃罐头的感觉和当时在一起吃罐头的人，哎，我们可能真的有一个画面了哈，就是在这个大雪纷飞的大冬天，哎呀，一家人坐在热炕头上，哎呀，吃上一口口甜甜的这个桃罐头，哎呀，真是比过年都开心呢、所以我看赵老师现在回忆起来呢，真是对过去的事儿啊如数家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越久远的事儿越记忆的是特别深刻的。
0: 对，
1: 而且我就发现哈，有一个什么现象哈，就是我前两天我有点那个感冒嘛，咱同事可逗了，给我在楼下买了两大罐的那个桃罐头。他跟我说
0: 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差不多80后哈、然后就说哎你那个你什么吃药正常吃，这两罐罐头你吃完肯定好了。就是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代人或者说过去人一种集体的回忆哈，就不知道为什么 对就生病了吃点罐头，吃点罐头感觉病好得快、这个是心理作用吗？
0: 我倒不觉得，你知道不、反正其实小时候我们就是这个东西吃的少、然后就觉得如果这个东西拿到嘴儿以后一吃甜丝丝的，然后就觉得啊、就是那个感觉好像很满足的
1: 心情愉悦
0: 啊、会

0: 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想法。其实你看，就现在的孩子，包括孩子们吃那个，虽然好东西吃的很多了哈，但是吃那个桃罐头的时候，也难免会让孩子有一些很满足、很幸福的那种、
1: 很开心的感觉。
0: 他还是会有的。
1: 这个替代不了他在我们几代人心目当中的位置哈、啊。
0: 对对，而且现在的桃罐头比过去好吃了。
1: 哎，对，
0: 黄桃主要不就是桃子和糖嘛？
1: 嗯，
0: 其实它在制作的时候比以前都要科学多了。
1: 嗯，
0: 它现在桃子里面的营养成分已经很大部分都被保存到罐头当中。
1: 嗯，
0: 那里面不有维生素 C 嘛？而且量还比较大。
1: 哦，
0: 还有很多就是微量元素啥的。其实你看，我们现在也是，孩子们生病的时候啊，就人的味蕾啊和胃口啊，
1: 嗯，
0: 都不是很好。
1: 对。
0: 然后吃点桃罐上那种甜甜的那个汤汁呢，既能补充水分，又能够助消化。
1: 嗯，
0: 所以现在
1: 还是有道理的。
0: 对对对，有一定的道理的。
1: 所以这么一看哈，生病的时候爱吃这罐头这件事儿，任老爷子也不是心理作用，它确实还有功效的，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个吧，你看在中医里面呢，这个桃这种水果呢，它是属于呢温性的，它比较养人。
1: 养人，
2: 在做成那个这个桃罐头以后呢，它酸甜可口，
1: 嗯，
2: 有健脾开胃的一个作用，
1: 嗯，
2: 人在生病的时候呢，本身呢，它脾胃功能呢，它就比较弱，
1: 嗯，
2: 对于油腻的食物吧，啊，它不容易消化，
1: 嗯，
2: 啊，所以呢，本能的呢，它就想吃一些这个清爽可口、易于消化的这些食物
1: 哦，
2: 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吃这个鲜甜有味的这个黄桃罐头，特别的能够开胃，
1: 开胃啊，
2: 哎，但胃口开了，吃东西呢，好了，吃的多了点儿。哎，这个病呢，自然呢，它也就好的就快了。
1: 今天呢，咱们由这罐头啊，其实聊到这么多幸福甜蜜的回忆哈，小小的一瓶罐头。它能做的不仅是给我们一点点的甜，还能让我们面对疾病、面对未来不再那么恐惧了。这其实也是所谓美食的能力吧。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3: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4: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3: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4: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3: 是
4: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3: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4: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3: 嗯，
4: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

0: 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扣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扣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啊，
0: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扣十该补漏。
1: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扣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扣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

0: 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四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10，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0: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0: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哦，
1: 这是一种情况。
0: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
1: 啊，
0: 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1: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 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

0: 丰盛肉食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啊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啊，还不告诉我们。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Q10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Q10，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090979，4009090979，40090909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 神奇的辅酶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290的零元堂辅酶Q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美丽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090979，4009090979，继续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堂辅酶Q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090979，400909097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走进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你会被上千个真人般大小的陶俑震撼。可走近一看，咦，他们手里怎么是空的？握拳的姿势那么用力，空气里什么都没有。2000年前的工匠为什么不让秦俑拿点东西呢？答案呀，就藏在考古队的发掘记录里。上世纪70年代，一号坑出土时，陶俑首部呈半握拳状，拳心有数孔。后来在陪葬坑里找到了残存的青铜兵器矛、戈、戟、弩机。原来啊，秦俑手里是有武器的，只是木杆朽烂，青铜剑散落，只剩握拳的姿势了，像是在等待一场永远不会到来的点名。更惊人的是，部分弩机的铭文还刻着15年4功，那是秦始皇年代的兵工厂代号。秦代实行的是物勒功名，谁做的兵器刻谁的名字，不合格的是要追责的。每一把弩都是秦法条，这种握住然后空手千年的画面，其实在现代也是有映照的。比如纪念馆里烈士的手写遗书，字迹模糊了，但是信封还在。又比如老屋墙上挂着爷爷的军用水壶，壶早就空了，却没有摘下来。这些空啊，不是缺失，而是曾经满过。下次我们再去看兵马俑的时候，别只会喊哇好多，要找到一个握拳的俑站一会儿。他的掌心曾有一根木柄，木柄那头是青铜戈，戈早烂了，手还记得。温馨提示大家，博物馆里拍照别开闪光灯，强光会加速彩绘脱落，2000年前的颜色可比您的手机贵多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回，难道说这宝物真与他有关？一物一件你能说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

0: 上小女子快快跪一看。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呢？

宝簪，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

对上眼，里边套的什么套？可是丝来，可是面，不能看，说。

0: 没有对完。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劝，倒要上京去告官。

0: 卖胡，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哄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要送银子，要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1: 一听说戏曲百余

你跑得起，穿须须浑身是汗，你哪里背身力战，不让金钱不肯相见，难道你就不怕人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神经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天下所有的家长都喜欢听话的孩子，
3: 别乱跑，
4: 自己走。
5: 本期推荐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六迷你大冒险。
6: 大头儿子，这个迷你乐园有神奇的缩小功能。
5: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在体验祖传反派王博士发明的新产品迷你乐园时，被意外弹出，以迷你状态回归现实世界。父子俩在野外遭遇一群神奇伙伴，惊险、躲藏、追逐、救援，好伙伴不打不相识，闪电司令部就此集结，为对抗共同敌人，开启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大冒险。
4: 一定能打败王博士，敲甲虫上。
5: Movie Time 推荐，亲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六，迷你大冒险。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蚂蚁都在很勤快地寻找搬运食物，而少数蚂蚁却整天无所事事，东张西望。我们把这种少数的蚂蚁叫做懒蚂蚁。什么是懒蚂蚁效应呢？很多年前啊，日本北海道大学曾经进行过一个关于蚂蚁的实验，他将30只蚂蚁聚集在一起进行观察，观察发现，在这30只蚂蚁当中，有80%的蚂蚁在搬着食物，但是还有20%的蚂蚁整天无所事事，东张西望。后来，人们在这些无事可做的懒蚂蚁身上做了标记，并断绝了所有蚂蚁的食物。有趣的事情来了啊，当生物学家断绝蚁群的食物来源的时候，那这些平时工作很勤快的蚂蚁表现得一筹莫展，而懒蚂蚁们呢，则挺身而出。他带领着众蚂蚁向他们早已侦察到的新的食物源进行转移。原来懒蚂蚁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侦察和研究上了，他们能观察到组织的薄弱之处，同时保持对新的食物的探索状态，从而保证群体不断地得到新的食物来源。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知道，懒蚂蚁并非是真的懒啊，他们看似懒散，实则呢却是一个组织的策划者和领导者。在组织危机的时候，他们能够挺身而出，及时的化解危机。放在生活当中也一样的适用啊，公司里我们常看到一些人无所事事，工资还挺高，这往往是因为他们把时间花在了更为重要的地方。而相反呢，也有一些人总是忙于各种繁琐的工作，甚至忙到没有自己思考的时间，一休息就想睡觉刷抖音啊，休闲玩乐，其实这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当工作的劳累占用了你的生活的时候，你最应该做的不是一直忙于工作，而是思考有什么办法提高工作效率，不让自己那么累的同时还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你学会了吗？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4: 无止境的夜，瞬息万变。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最近啊，一位萌娃在父母吵架时的伤害式劝架火爆了网络。他一字一顿地对爸爸说，娶老婆是用来疼的，你又肥又丑，除了妈妈这样眼瞎的找你，其他女人谁找你啊？很多网友看的是忍俊不禁，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后怕？当一个孩子认为爸爸如此糟糕，长大后又怎么会对其他男生建立信任感呢？吵架时我们对伴侣说过的每一句诋毁都会被孩子听进耳朵里，记在心上。因此在心理学上啊，父母吵架的时候要就事论事，不对孩子诉说另一半的糟糕和不堪，否则孩子从小就会对父亲或者是母亲充满恨意，这样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小刘就说啊，每当父母吵架的时候，他都会躲在房间里瑟瑟发抖，因为一阵暴风雨过后，父亲摔门而出，

0: 母亲变得歇斯底里，把矛头指向他，说要不是因为你，我们早就离婚了，你害了我一辈子。他曾经无数次期盼父母离婚，也在心里埋怨母亲的无情。长大后，他不愿意投入到任何一段感情当中，只要两人出现矛盾，他就会立刻逃离，因为父母吵架曾经留下的阴影会将他吞噬。比起父母将吵架的原因推到孩子的身上，电影《怦然心动》当中，女孩朱莉的父母对于吵架的态度就处理得很好。吵架过后，父亲告诉朱莉，这不是你的错，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我向你保证。母亲也对朱莉说，你是我的骄傲。在这样互相尊重的家庭氛围当中，朱莉活得乐观而勇敢。要让孩子建立坚定的安全感，请记得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吵架和你没有关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一直爱着你。其实真正会伤害孩子的，从来都不是父母吵架这件事儿，而是父母处理吵架这件事情的态度。父母吵架失控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孩子的灾后重建。不妨真诚地告诉孩子，父母只是在某些事情上存在分歧，这才导致了吵架，我们已经处理和好了，下次遇到分歧我们会妥善处理。只有让孩子看到父母和好的过程，他们小小的心才不会担惊受怕。王女士说，每次他们两口吵架，女儿都喜欢扬着脑袋在旁边观摩，并且呢做笔记进行分析，他们也从来不避讳女儿，事后还根据女儿的提醒进行复盘，看看下一次沟通怎么有更好的效果。因为比起呈现完美婚姻的假象，希望让孩子明白，生活难免存在一地鸡毛，比起冷战和逃避，两个人选择直面问题，积极寻求解决之道才是最好的方式。父母的美好感情不是一种应该，而是莫大的珍贵。真正有爱的家庭从来不害怕吵架，当父母善于沟通，彼此包容，引导孩子修炼强大的内心，他们就会生出免疫力，积蓄解决问题的能量。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用微波炉热馒头会变硬？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蒸好的馒头软乎乎的，放进微波炉转30秒，直接变成了石头馍，嚼得这腮帮子都酸了。难道微波炉和馒头有仇吗？这罪魁祸首是水分流失太快。馒头里含有很多水分，平时这些水分被淀粉包裹着，微波炉加热是靠微波振动水分子产生热量，这个过程特别快，馒头里的水分会迅速变成水蒸气。如果直接把馒头放进去加热，水蒸气没地方跑，就会从馒头表面蒸发掉。淀粉失去水分后就会收缩变硬，而蒸馒头时锅里的水蒸气能补充水分，所以馒头一直是软的。中国农业大学实验发现，给馒头套个湿润的保鲜膜再加热，水分流失率能降低80%，馒头就不会变硬。另外，加热时间太长也会让水分彻底跑光，一般小馒头加热15到20秒就够了。热馒头的时候在微波炉旁边放半碗清水，能给加热的环境补充湿度，让馒头远离干硬硌牙的悲剧，吃起来松软又带麦香。记得水和馒头要保持一点距离，避免水去过多把馒头泡成小海绵。加热时间也别太长，中高火1到2分钟就够了，这样既能还原刚出锅的口感，还不会让馒头变得又干又柴。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闻香识女人是1992年公映的美国电影，由阿尔帕西诺、克里斯·奥唐纳等主演。电影讲述了一名预备学校的学生为一位脾气暴躁的眼盲退休军官担任助手的时候发生的故事。本片翻拍于1974年的电影《女人香》，而本次的版本除了阿尔帕西诺夺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之外，还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3项奖项的提名。如果有人认为阿尔帕西诺的水平仅限于用眼神来征服观众，那么看完这部电影他就大错特错了。在《闻香识女人》当中，阿尔帕西诺扮演的是一名眼盲的退役军官，而正是这个角色令他问鼎了奥斯卡影帝。这部影片几乎是阿尔帕西诺的一场个人秀，其他的配角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 Mr. Sams doesn't want it. He doesn't need to be labeled still worthy of being a bad man. What the hell is that? What is your motto here? Boys, inform on your classmates. Save...
1: 电影的名字当中有女人，可是故事完全和女人没有关系，纯粹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单看片名，您可能会觉得《闻香识女人》是关乎于爱情的浪漫童话，但实际是一场军官和迷途学生两个男人间的忘年交的故事。电影妙于《闻香识女人》是一个节点，从而引出阿尔帕西诺那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汤狗表演，而电影更大的成就是把对人生的见地写满优雅的诗情画意。
3: Simple, that's what makes the tango so great. If you make a mistake, get all tangled up, just tango on. Why don't you try?
1: 当阿尔帕西诺邀请女士跳起那段经典的 tango 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真实的谎言》当中施瓦辛格的 tango 跳的是有多烂，才明白低俗小说当中约翰特拉沃尔塔的舞技也不过尔尔，那种享受人生、享受生活的境界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而艺术的感染力同样也是非凡的。舞不尽的 tango 是人生，电影中的 tango 舞曲有个很好的中文译名，叫一步之遥。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困境，我们很多时候总在望而却步，像电影中的查理一样，有时候也会孤独，也会迷茫，像电影当中的中校一样，有时候也想抽身，也想过要放弃。但人生却从来不应该真正的停步，因为这个世界从来就不存在永恒的黑夜。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许你会觉得故事老套，但是这并不影响影片带来的强烈的感触。问题不是哪条路是对的，问题是你敢不敢走。人即使身残，也应该保持灵魂的完整，因为灵魂是没有价值的。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4: 上期我们说了，来到岳阳楼，除了看建筑艺术，还要看名家书法。其中提到了岳阳楼里的一真一假《岳阳楼记》两块雕瓶，这两块雕瓶分别在岳阳楼的一层和二层，每块雕瓶由12块紫檀木组成。前面我们提到了《岳阳楼记》一共有360多字，内容博大，哲理精深，气势磅礴，语言铿锵。也是从《岳阳楼记》之后，岳阳楼的名声大振，传扬中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文以楼存，楼以文明。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宋代的岳阳楼以及岳阳楼四绝毁于宋神宗时期的一场大火，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幅雕瓶是清代乾隆年间张照书写的。很多人可能对张照不了解，他是清朝乾隆皇帝的书法启蒙老师。乾隆

皇帝曾经这样评价他，继王羲之之后为张昭谁能比，也就是说只有张昭才能和王羲之相提并论，可见其书法之高。可惜的是，一层的这一幅是一幅赝品，而真正的岳阳楼雕瓶在二楼。真假雕瓶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字，就是这个居字。先说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瓶。在清朝道光年间，岳阳来了个姓吴的知县，他一上任就看中了岳阳楼上的岳阳楼记雕瓶，于是用重金贿赂一个民间的艺雕高手，花了17个月的时间精心临摹，秘密仿制雕瓶的赝品。两年后，吴知县趁调离岳阳楼之际偷梁换柱，携带家小和张昭的雕瓶真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出逃。可是没想到船行不久，风雨大作，船被风浪掀翻在洞庭湖的九马嘴段，雕瓶也随波逐流。因为雕瓶是紫檀木制成的，全部就沉入了水中。后来洞庭湖水干浅，岳阳楼记雕瓶的真迹被当地的渔民打捞了上来。可是在打捞时不小心把第8块瓶上的歌户二字和第10块瓶上的乐字损坏了。当地的文士吴敏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用120文银从渔民的手里把雕瓶买回，花了3年的时间临摹张昭的手迹，才补上了被损坏的这3个字。而刚刚提到真假雕瓶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居字。真雕瓶的居字呢会更长一些，但是如果你不放在一起比较的话，真的很难看出来。除了雕瓶岳阳楼记，来到3层楼堂正中，你会看到悬挂着的毛主席手书的杜甫登岳阳楼诗的木刻雕瓶。这是1964年秋天，毛主席从长沙乘火车返回北京，途经岳阳时在列车上即兴书写的。这幅字笔意奔放，布局严谨，雄健挺拔，形神兼备，笔触与唐代怀素的狂草相似。如果是书法爱好者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除了建筑和书法，来到岳阳楼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那就是洞庭湖。岳阳楼记也提到，于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岳阳楼就在岳阳古城西门的城墙之上，紧靠着洞庭湖畔。岳阳楼与洞庭湖相得益彰，相映成趣。下期我们会跟随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起到岳阳楼旁的洞庭湖去看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用醋能去除水垢。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水壶里的水垢硬邦邦的，刷都刷不掉，倒点醋就搞定了。难道这醋是水垢克星吗？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氢氧化镁，而醋里含有醋酸，醋酸能和水垢发生化学反应，把硬邦邦的水垢溶解掉。水垢是水里的钙、镁离子加热后形成的，它们不溶于水，所以会附着在水壶内壁。当醋酸遇到碳酸钙时，会生成可溶于水的醋酸钙、二氧化碳和水，水垢就变成了能被水冲掉的液体。除了水壶，家里的水龙头、热水器里的水垢都能用醋去除。中国化工学会建议用白醋去除水垢效果更好，因为白醋的醋酸浓度更高，而且没有颜色，不会留下污渍。泡水垢时把醋倒进容器里浸泡30分钟左右，水垢就会软化，轻轻一擦就掉了。用醋泡完水垢后，一定要用清水把容器冲洗干净，避免醋的味道残留。冲洗的时候可以用海绵擦拭内壁，如果水垢比较厚，可重复浸泡一次，增强效果。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唐嫂，你拉人朋友回来了。
3: 吃很久没变。
2: 啊，进来啦。
4: 本期推荐，重生。在隐蔽的曼城角落，利欲熏心的毒贩集团不择手段。致使无数人因沾染毒品而家庭破碎，坠落深渊。被毒贩迫害至家破人亡的张耀为复仇，与缉毒队长安度暗中合作，二人联手做局，狠辣除害。然而没想到在这背后竟藏着一场精心布置的复仇棋局。是同仇敌忾，还是各怀鬼胎？在这场较量中，到底谁才是执棋人，谁又是被操作的棋子？
5: 没办法回头了。
4: Movie Time 推荐重生。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托里德定律指的是什么呢？托里德定律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托里德提出的，他的意思啊，是看一个人的智力是否上乘，只看他的脑子里是不是能够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根本对他的处事形式没有障碍。比如说好友小丽，她最近有些苦恼，因为她和她的闺蜜在一个热点事件上的观点正好相反，两个人你说你的见解，她说她的观点，谁也不服谁，闹得很不愉快。于是啊，这两个人就找到了人缘极好的大壮来评评理。本以为在大壮那儿能分个胜负，没想到在大壮的几句话之下，两个人都心服口服。他说啊，要我说你们两个人都没错，也不全对。我们在面对社会事件的时候，当然可以各抒己见，也可以争论，把自己的观点表达清楚，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像 A 喜欢吃馒头， B 喜欢吃米饭，他俩都可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口味。但不对的地方就在于 A 要求 B 和他一样喜欢吃馒头， B 也同样，这两个人当然不开心了。两人听完以后一想，哎，真的是这样，恍然大悟，纷纷向大壮竖起了大拇指。从托里德定律当中啊，我们不难得知这样的道理，生活里面我们总会遇到跟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吧，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处理呢？正确的做法就是要采用一种兼容并且包容的心态去倾听和思考。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虽然互不认同，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和谐相处，甚至还一起讨论这个话题。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宽容，因为你和别人生活经历不同，认知水平不一样，你们的想法自然也不一样。承认这种差别并且兼容这种差别，遇到和别人的冲突，用一颗宽容之心接纳对方，往往你会有意外的收获。当我们容纳的观点足够多，或许会发现世界的复杂性。一件事情可以是对的，同时又是错误的，是刻意的，又为之是偶然发生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慷慨的，也是吝啬的，是磊落的，也是阴暗的。写《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是看一个人是否在大脑当中同时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想法时，还能够清晰的思考。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现如今啊，家庭教育最大的败笔，除了养不教，父之过，也许就是教无方，父之惰了。不得不说，现在的孩子实在是太聪明了，聪明到一些老父亲老母亲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出色，就有可能被嫌弃，而诸如我妈妈是没用的中年妇女这样的吐槽只是冰山一角。有些佛系小孩在面对父母的批评的时候，分分钟能怼到让人吐血。难怪有网友精辟的总结，你是清风，娃是山岗，你是太阳，娃是喜马拉雅山上的冰霜。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渐渐无法满足孩子的需求了，也不再是他们唯一的依赖了。这个时候，父母如果无法和他们成为知心好友，了解他们的心理和喜好，对于他们接触的新奇世界只是一味的抗拒，不学习，不进步，不成长，永远保持原地踏步，那又怎能在教育他们的时候迎头赶上呢？家庭教育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复杂得多，如今它已经是兼具技术和艺术，体力脑力高度结合的工作，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和专业能力，也没有过人的智慧和谋略，更没有持之以恒的言传身教，成功的几率可以说微乎其微。所以作为父母，你是否修炼好自己的教育方式了呢？其实啊，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并不是每一个孩子

0: 天生就热爱学习，专注自律，好的教育一定是能够发现孩子的长处，并且加以引导和激励。也许有的孩子并不擅长学习，也不是那么聪明，你也要耐心发掘他的闪光点，勤奋、善良、阳光、正直，有的品质比聪明更加可贵。教育的效果未必立竿见影，有的要靠一生来验证，一时的成绩并不能证明什么。成功不取决于聪明，幸福也不一定来自于成绩。只要你始终保持虚心进取，真正用心去教育过孩子，哪怕短时间内没有效果，你也要相信，人的成长有早有晚，别人的孩子聪明早慧，而我的孩子大器晚成。既然选择了教育孩子，那么就要风雨兼程，持之以恒。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开心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人人都会有体会的问题，为什么开心的时候时间总是飞快的过去，而无聊的时候一分钟却像一个小时那么长。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现象，背后既有科学原理，也有大脑的错觉魔法。时间不是一条死板的直线，而是我们大脑的感觉产物。虽然钟表上的时间始终精准，但我们的大脑并不会一秒一秒的去数，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灵活的内部计时器，会受到注意力、情绪、记忆和生理节奏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当我们专注在一件喜欢的事情上，追剧、打游戏、和朋友聊天，我们的大脑其实不太在意时间的流逝。这种注意力的抽离会让我们感觉时间嗖一下就过去了。而当我们感到无聊、焦虑，或者等公交车没事干时，大脑就会一直盯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计较，于是时间仿佛被拉长了。科学家们发现，大脑中有一个时间调节系统，主要由基底神经节等区域负责，它们会像钟表一样发出滴答信号。当我们兴奋或紧张时，这个内部时钟会加速，记录的信号变多，反而会觉得每一秒都很满，让时间变得慢起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在突发事件、跳伞或者演出时常常会觉得时间慢放了。而当我们放松开心时，记录信号变少，注意力也没那么集中，于是我们回头一看，哎呀，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两个小时。如果你去旅游，第一天总觉得特别漫长，仿佛做了很多事儿，这是因为你的大脑在不断处理新鲜的信息，形成了大量记忆点。而一旦进入熟悉模式，比如每天都按部就班的上下班，你的大脑就不会再认真记录，一天在记忆中就会变得模糊而短暂。这也解释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人越长大越觉得时间过得快，因为成年人的日常生活里新鲜感变少了，大脑不再认真记录。那我们能不能主动拉长时间呢？其实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多去接触新鲜事物，哪怕只是换条路回家，认真地过每一天，而不是机械重复。给自己设立小目标，让生活保持期待，停下来把注意力拉回当下。总结一下，其实不是时间变快了，而是你的大脑没记录它。而时间变慢，也不是时间变慢了，而是你太在意它。所以下次你觉得时间飞逝，不妨开心地告诉自己，是因为我真的很投入，很享受。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什么年代了还写这鸡汤？
2: 鸡汤不好吗？
1: 有干货谁喝鸡汤啊？
3: 年会不能停是由董润年编剧并执导，大鹏、白客、庄达菲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前宫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成为经理，在集团年会上揭露工厂贪腐的高管，并最终保住工厂的故事，于2023年上映。
4: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
5: 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了。
1: 出问题了，我们底层员工背锅，
6: 让他自己背锅，自己辞职。
1: 出成绩了，功劳高层领导抢走，
7: 下面执行的。
1: 尤其公司那些耍官腔的、拍马屁的，
8: 你咱俩这关系，我叫你哥哥不为过吧？
1: 还有靠关系进公司混的，
9: 那你能替我写吗？
6: 您这地位还需要自己写吗？我为你肝脑涂地。
9: 你愿意当我徒弟，那太好了。
3: 前宫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为保住饭碗，被迫为其隐瞒并四处周旋。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到金领，胡建林因为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职场照妖镜，照出了职场众生相。
6: 谁关心来的？别扯淡！
1: 他们有能力把公司搞垮，就有的是办法搞我们。别跟我画大饼，没意思。
10: 谢地早退。
1: 别跟我摆资历，没意思。
11: 希望你以后能站队队伍。
1: 别跟我玩心眼，没意思。反正我觉得没意思。今年这个班上够了，我不干了。
12: 哎，那个谁，对你来帮我打个反光。

0: 错，出来打工为了生活，我们打工人心中的痛苦向谁说。
1: 电影给打工人描述了一个以我基本都能看得懂的公司乱象，互联网大厂的奇怪用语，中层们不干实事却功劳全占，领导们站队吹牛把酒言欢，合同工996 PPT 熬夜加班，公司业绩不好就开始裁员，好像一切都那么真实。

0: 工人是什么？是底层劳动力，是工具。但是当一个工具，就要有一个当工具的样子，要让人用得趁手，才能继续使用。这是打工人应该有的觉悟。
1: 不是8小时工作制吗？
2: 玩电脑还不用花自个儿家电钱，在哪儿不是待遇？
3: 领导都是大智若愚，咱们能做的就是相信领导。
4: 他有什么能力啊？
3: 他能当领导，说明他有能力。
0: 在生活当中，我们提倡互相体谅，我们喜欢和宽宏大度的人交朋友。但在网络上，网友总是又以发泄戾气作为精神常态。很多网友都希望00后能够整顿职场，而那些教人学习职场礼仪、人情世故的视频，往往会遭到口诛笔伐。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拿麦我切割，原本是调侃一个人没情商的梗，反而成了很多网友的内心憧憬。虽然不服就干是许多网友在网上所倡导的主张，但现实当中他们就没有这么头铁了。毕竟不服就干还是得考虑后果。

0: 边大部分人啊都不知道自己忙什么的。行，你能不能不再为难你的领导啊？谁被下属这么说能受得了啊？
1: 解压解气，这是很多网友期盼的情绪价值。年会不能停，通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情绪共鸣，解了观众的压，解了观众的气，使观众感到无比痛快。而这正恰恰是电影所带来的重要娱乐性之一。可是电影只是电影，看完了解气了，爽够了，第二天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回公司上班。面对生活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哪有那么容易仰天大笑出门去。但是好在我们还有电影。听我的劝，当你打工打得一肚子气的时候，就是去看看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Ready?
0: Okay.
3: Come on.
0: 来
3: One, two, three.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上期我们主要去看了和苏轼有关的西湖美景，而其实很多80后90后第一次了解到西湖是和一部电视剧有关，这部电视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雪仙和白娘子的蓬船借伞、水漫金山、断桥相会，深深地刻在了这代人儿时的回忆里。而镇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则是许多80后90后第一次认识西湖的开始。雷峰塔初建于公元977年，它是吴越忠义王钱弘处为供奉佛罗髻发舍利而建的。因为塔城之时恰逢北宋追谥钱弘处逝去不久的夫人孙氏为皇妃，所以就命名为皇妃塔。后来呢，因为它所在的山峰叫雷峰，所以逐渐就被人称为了雷峰塔。雷峰塔是中国九大名塔之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它是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雷峰塔的主体是平面八角形仿唐宋阁楼式的塔，各层盖铜瓦，转角处有铜斗拱，飞檐翘角，总高是 71.679 米。而雷峰夕照指的就是在傍晚夕阳西下，霞光洒落在雷峰塔上，仿若佛光普照的样子。西湖还有一处美景也是和白蛇传的故事有关，就是断桥残雪。在白蛇传的故事当中，白娘子与许仙在历经隔阂后在断桥再次相会，再续前缘。而断桥残雪指的是在冬季雪后初晴，日光洒落，断桥向阳的那半边桥上积雪消融，褐色的桥面就裸露在外，仿佛是长长的白链就此中断，从而呈现出断桥残雪之景。除了断桥残雪，柳浪闻莺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南宋时这里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称为聚景园，而现在它也是游客们到了西湖必赏的景点之一，因为这里的柳树是真的非常美。曲院和风位于西湖的西侧，南宋时这里有一座官家酿酒的作坊，取金沙涧的溪水造曲酒闻名国内，附近的池塘种有菱荷，每当夏日风起，酒香荷香沁人心脾，所以得名曲院风荷。曲园最美妙的地方就是种着荷花的湖面，在宁静的湖面上分布着红莲、白莲、洒金莲、并蒂莲等各种名花，那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景点实在太多了，而每一个景点也都值得一去，不过也不要为了打卡每个景点而匆匆的赶路。就像很多人说西湖的春季最美，可是也有人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夜西湖，夜西湖不如雪西湖。四季的西湖带给我们是不一样的美景，而不同的心境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西湖。这许多的景色可能都需要你自己去亲眼看一看，慢慢走，细细品，用心去感受。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狗狗听你说话时会歪头？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来聊一个让人心都要化了的问题：为什么狗狗听你说话时会歪头看着你？是不是每次你和狗狗说话的时候，它都会微微歪头，一副认真听讲的模样？这到底是可爱还是另有深意呢？虽然狗狗的听觉范围比人类广得多，但它们定位声音来源的精度却没有那么高，所以当你说话时，它歪一下头，就像我们拿手机找信号一样，是在尝试精准判断声音来自哪里。歪头还能帮助他们更清楚地捕捉语调和关键词，比如出门、吃饭、好孩子这种让他们激动的词儿。狗行为专家还有个发现，长脸的狗狗更喜欢歪头，因为他们的鼻子挡住了视线，歪头可以帮他们更好地观察你的表情，而短

0: 圆脸的狗狗，比如八哥、法斗之类的，因为看你的脸本来就方便，所以不需要那么靠歪头来辅助理解。所以说，狗狗歪头不只是卖萌，而是他们在认真地接收信息，他们在试图读懂你的声音、语气，甚至是你的表情，全神贯注地翻译你说的话，好判断接下来是要玩耍、吃饭还是挨骂。下次再看到狗狗歪着头看你时，记得回它一个温柔的微笑，它可能正在努力理解你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学学看？
2: 啊，
1: 真的哦，好、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
1: 了，
2: 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嗯、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哦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0: 好啊，那一把。
1: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0: 你怎么自然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上几千斤。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

0: 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金兰，你为何长叹呐？
1: 啊，相公，那你为何长叹呐？
0: 指望临安府事一举成名，谁料偶得重病，不能主片，如今名落孙山，有何面目转回

0: 是啊，
1: 你回家怕丢脸，我回家怕挨班，我挨班要比你丢脸疼得多呀。知道了，是你自不小心，不知道了总会怪我没伺候好。相公，你说这咋办吧？
2: 看，前面已是金陵，那里有座白云庵？我那姑母就在庵内出嫁，如今做了主持，咱不如投奔那里。
1: 哦，住谷子庙啊。
2: 哎，投奔那里埋头读书，小子长下来阔再去应试。
1: 好，相公，那咱去吧。
2: 进来带路投奔白云庵。

0: 小唱
1: 骚客可曾坐完？
2: 举一坐完。
0: 好，少时用罢斋饭歇息片刻，为师与你等讲解发华经典，一起反省。
2: 是。
3: 启禀师父。
0: 何事？
3: 廊外有一侍珠前来透亲。
0: 透亲？可曾问他是哪里人士？
3: 徒儿未曾多问，听他讲话不像金陵口音。
0: 哦，有请。
3: 是，有请。
4: 五母，
0: 你是？
4: 侄儿是密政，你就认不出来了。
0: 你就说那笔正之儿？
4: 正是。
0: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来来来，随我案内讲话，你们快把行囊书箱挑了进去，这儿随我来。
4: 姑母在上，受侄儿大礼参拜。
0: 罢了罢了，一路风尘不必拜了，侄儿坐下。
4: 多谢姑母。
0: 侄儿，你父母可好啊？
4: 爹娘安泰，问候姑母进安。
0: 唉，自那年与你爹娘一别，至今时有余在，思想起兄妹之情，怎不叫人啊？哎呀呀，罪过呀，罪过。
4: 徒儿

0: 儿陈鸟唱，
1: 君仙姑，笑声之响有力。

鞋子的中文。

0: 在呀。
1: 此地倒也清静，
0: 你要安心在此读书。
2: 是儿孙。

0: 上封了安住名，叫我相公抄经文。
1: 竟然！
0: 哦，成姑，你们在这儿凉快呀？
1: 你到哪里去呀？
0: 哦，刚才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叫我这些经卷，叫我拿俺家相公抄写去了。
1: 但不知是哪部经卷。
0: 我也不知道，那你看看吧。
1: 原来是部《金刚经》。哎呀，你看这几篇被虫儿识破，依然残缺不全，让你相公如何抄写你？
0: 哎，马马虎虎查几个字儿不要紧。
1: 嗯，师父审视仔细，只怕马虎不得。
0: 哦、那怨不得俺家相公啊。
1: 我那里倒有一部，取来与你吧。
0: 陈姑，哎，算了，大热天的，有的累你跑一趟了。啊，陈姑，你们在，我走了啊。

0: 我哪儿贪玩去了？你没看这庙里冷冷清清，真闷死人，我还跟谁玩去啊？相公，刚才是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你看这是给你带来的。
1: 原来是经卷，难道姑母还叫我念经不成么？
0: 不是叫你念，是叫你抄写的。
1: 放在书案上吧。
0: 相公，姑奶奶说叫你快点写出来呀。
1: 我在此专心读书，哪有闲暇抄写这些个经卷呐？
0: 谁说不是嘞？姑奶奶既然把这事儿托给咱了，我看也不好推辞。相公，我给你磨眉，你就替他抄一抄吧。
1: 晚上抄吧。
0: 晚上姑奶奶来了，一看一个字儿没写，准要怪我没把话说清楚。相公，你先抄两篇应应差事。相公，来来来，相公。

0: 相公，怎么了？
1: 天气这样闷热，叫我如何写得下去呀？啊，
0: 你先忍呀，来，我给你扇扇，看。
1: 你把纸都扇抛了啊！
0: 我给你捡起来就是了。

0: 不写了，不写了，我再也不写了。
1: 相公，又怎么了？
0: 你看，这边一个大洞洞，这边一个小洞洞，叫我如何认得出，叫我如何写得来？我再也不写了。
1: 哎，到底在这上头出毛病了，还不如听陈姑的话了。
0: 哪个陈姑啊？
1: 陈妙昌，陈姑啊。
0: 他对你讲些什么？
1: 他说这书里面残破不全，怕你不好抄写，要给你另换一部。
0: 你是怎样回答他呀？
1: 我说
0: 是怎样啊？
1: 我说算了。
0: 哼，真正是个蠢材。
1: 相公，你别埋怨，我再去给你换一换就是了。陈姑来了。
0: 虎将
2: 潘相公。
0: 陈姑，
1: 陈姑，请坐，请坐呀。
0: 哦，对对对，陈姑请坐，陈姑请坐，陈姑请茶。小生自到案中，虽有诗书为伴，知识无忧，亦有切磋，闻得仙姑才华出众，今后还望不吝赐教。
2: 岂敢，案中凄凉简陋，只恐难留尊驾。
0: 不不不，此事情有无比，有如仙境，小生正欲在此就举呀。

0: 自常年读书，不去求取功名了么？
1: 哎，若能再次求取，倒也清闲自在。
0: 潘相公，如今金兵入侵，山河破碎，相公理当力求上进，为国报效，不该有此退让之念。
1: 哦，哦。

天仙姑，便觉得超尘绝许，如今深入空门，必定

0: 臣姑，今日难得之子，不可无失，可否私交一首，小生当即奉获？
1: 这应是前行啊。运板声响，诵经的时间到了，若不前去，又恐师父责怪，这场合之事只好改日了。
0: 既然如此，小生也不敢强留了，
1: 得下之事再来讨教。

0: 家之人嬉笑贪玩成什么样儿？快把灯送回道场上去。
1: 是。
0: 回来，可见庙场哪里去了？
1: 没有看见呐。
0: 哦，去吧。
1: 是。
0: 庙龄年纪尚小，嬉笑贪玩倒也无有什么，只是庙场这几日心神恍惚，与往日大不一样，不知是何缘故。
1: 像是又在思念他的母亲了。
0: 这也是他道心不坚，陈言难断。庙会，
1: 师父，
0: 与其你也应规劝与他。
1: 师父还要多发慈悲。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3: 凌空和尚用手一指这老道，云瑞啊，这才是你真正的老师，还不过去见礼吗？白云瑞真傻了，瞪着两只大眼站在那块，跟木头橛子差不多了，心里都不住地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这位又是我老师了？莫非凌空和尚跟我开玩笑？但是仔细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老和尚别看面带笑容，非常至诚，云瑞也知道这么大个事儿不能开玩笑。难道这真的？公也寿长也过来了，拍拍云瑞的肩膀，孩子，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到前面拜见恩师。凌空老和尚说的是真的。那个老道也过来了，无量天尊，云瑞，他们二位没骗你，说的全是真情，贫道才是你的师父。云瑞一抱拳，三位，我都懵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儿？请问道爷，您是哪一位？老道一乐，好孩子，要问清楚，这不算不对。若问贫道是谁，我自幼出家，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我就是白云观的观主，人送绰号白云剑客夏侯仁。白云瑞这脑袋嗡了一声，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夏侯老剑客呀，早就听说过。不管是凌空还是公冶寿长还是白福，跟自己不止一次的提点过，把这夏侯仁呢说得神乎其神，简直他不是个人，是神仙了，怎么今天出现在自己面前呢？这也是真的吗？因为什么白云瑞这么吃惊呢？因为这个夏侯仁太了不起了，现在练武术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夏侯仁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这上三门是三个门户，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在八十一门武术当中他是尖子，那是正宗啊。夏侯仁的老师 就是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夏侯仁虽然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实质上也执掌着天下81门呢。因为他是大弟子嘛，早晚他就是81门的总门长。再说夏侯仁那功夫太高了，你不管五大派81门的某某人，要提起夏侯仁来，无不挑大指称赞。这个人物是高不可攀的，一般练武术的人一举例子都是这句话：你高啊，你还能高过夏侯仁去？有的人还起誓，我告诉你，我要做了亏心事，迟早让我遇上夏侯仁。可见夏侯老剑客这身份有多高了。故此云瑞这才吃惊。后来老道这一报名，白云瑞相信这是真的，腿软跪在地上：老师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好孩子，起来起来起来。夏侯仁把云瑞搀扶起来，闪目一看，前面有块石碑倒了，横在树根底下，正是最好的座位。夏侯老剑客把他领到石碑前面，让他坐下。宫野寿长和凌空也在旁边落座。夏侯仁就说：云瑞啊，别看你管我叫老师，可能你这心里头还挺疑惑，贫道就把以往经过对你讲述一番，你自然就明白了，他是这么回事。夏侯老剑客讲完了，云瑞这才明白，哎呀，闹了半天我是个小傻瓜呀。云瑞哈哈的也笑开了，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这几年都在演戏。事情发生就在81门总门长普渡的身上。

0: 前些年蒲老剑客把大徒弟夏侯仁叫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跟他商议。夏侯仁敢不去吗？一直进了宝观，来在莲花台前向老师施礼。恩师，找我有事儿吗？蒲老剑客说有点事儿。你可知江湖上有一个锦毛鼠白玉堂吗？
1: 啊，我早知道。
0: 哎，白玉堂为国捐躯，命丧冲霄楼下同往镇。据为师所知，他还有一后代叫白云瑞。这孩子年纪不大，听说这个孩子非常聪明，四岁的时候就有神童之称。而况且老白家是国家的忠良，死的也够凄惨的。贫师打算栽培他的后代，把白云瑞培养成人。我年岁太大了，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你要收白云瑞为徒，传授他峨眉的武艺。将来呢，你有升天的那一天，就把上三门的门户由他执掌。你看怎么样？弟子遵命。夏侯仁领命了，但是呢，他又问老师：“师傅，这个道听途说，不易见准都那么确实，白玉堂之子是否那么聪明，能不能继承峨眉派的武艺，现在还很难说。像咱们门户根儿也正，门户也大，收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否允许弟子考验一番？要真像老师说的那样，我就收他为徒，将来就让他继承上三门当总门长。如果不是那个样，我看老师咱就算了吧。”蒲道爷一听徒弟说的对，所以就点头答应了。夏侯仁回到白云观，左思右想，对这个事儿就动开脑筋了，派人下了四川峨眉山去打听老白家的消息，问这孩子多大了，究竟怎么样。因此有不少人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啊，暗地之中了解白云瑞以及他们家的情况。你看老白家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家的一举一动，所有的事情都被人家掌握了，随时禀报夏侯仁。一开始的时候，夏侯老剑客听说吴奶奶不同意孩子练武，要弃武就文，老剑客觉着好笑。一个妇道人家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后来又听说白福传授白云瑞武艺，天天晚上偷着练，而且白云瑞对武艺二字那是非常酷爱，跟白福啊一练就练到半夜，抽空这孩子自己练，一般来说练得还不错。果然不愧是神童二字，这孩子确有出息。白云见个夏侯仁一听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吧。可是自己身份太高，庙上的事儿也多，不能离身呐，怎么办呢？他把俩好朋友找来了，一个是平凤岭的主持僧凌空，一个是威震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他们仨是最好的朋友，一般人都管他们叫僧道俗三教的教主。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实质上他们谁也不是教主。把他们两位请到白云观，夏侯仁就把这番意思跟他们说了，求这二位给代劳。你们看看 这孩子究竟有没有出息。如果不行的话，半道撤梯子就算了，如果有发展，我就收他为真正的徒弟。林公老和尚说，这么办，我先去。好吧，头三出没好戏，我到那儿教孩子武术，然后回来向您如实的禀明，您看看下一步再怎么办。因此凌空起身赶奔白吉港。事情多巧，正赶白云瑞闹病，凌空和尚这才把云瑞治好。当然这种事儿原来是没有预料到的，这一治好了，感情就近了一步了。凌空因势利导，提出来收他为徒，吴奶奶也同意了，云瑞更高兴。爷儿俩在一块儿待了二年，这二年的时间，林空偷着这么一看，大大出乎意料之外。这白云瑞太聪明了，一教就会，举一反三。二年的功夫，把林空身上的能耐就学去有一半。天下的老师啊，都一样，都希望徒弟有出息，越这样他越高兴。到了二年头上，凌空一想差不多了，我得回去见白云，见个夏侯仁，把这事跟他说说，看他打什么主意。他假装借口说，我回头庙上去给你取兵刃，其实那兵刃不是他的，是白云剑和夏侯仁的。云瑞哪知道这些事情，等凌空到了四川峨眉山白云观，见着夏侯仁，把情况如实一讲，夏侯老剑客大喜，感谢凌空给白云瑞打了基本功，哎，给他扎下基础了，像盖房子似的，这地基打得非常结实。第二步是公冶寿长的了。公冶寿长说，这么办吧，您呢累了二年了，我再去看看，我呢多说一载，要看这孩子真行，那老剑客您呢就别改变主意了，您是非收不可，我去瞅瞅。公冶寿长这才到白吉港。他说风僧最菩提那些话那是开玩笑，瞪眼胡说八道。白瑞哪知道真假呀，所以他住在这儿，又传授云瑞一年的功夫。公冶寿长这么一看，大吃一惊，深信凌空说的都是实话。这孩子要受名人的传授，将来可了不起呀，难得有这么个好苗子。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公冶寿长把自己特别拿手的功夫鸳鸯掌、莲花掌也传授给云瑞。别人十年学不了，他一年就全学会。公冶寿长起身告辞，也是说的瞎话，实质上他就上四川峨眉山见白云剑客说真情来的。等他见着白云剑客之后，如实的把这话都说了，怎么回事，怎么怎么回事，您呢干脆就别改变主意了，这徒弟非收不可。没有，说实话，要不是您的意思，这徒弟半截腰我们就抢走了。白云剑客这才下定最后的决心，好吧，按计划行事，让方僧最不提凌空拿着金丝龙鳞铲练劈，你先回去，随后我们就到，我要亲自看看这孩子如何。所以凌空先回来，要不怎么刚到老白家，公冶寿长就来了呢？为什么公冶寿长到这之后，白云剑客跟着也来了呢？这都是事先研究好的了。至于方才那场比武，那是假的，无非让白云瑞开开眼，你看我们两个人教你好几年，光教不行，你再看看怎么伸手，这拳脚我们是怎么使用的，要不怎么打这么长时间，一招一式做示范动作，因此使云瑞眼界大开，最后白云剑客这才露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报。凌空老罗汉虽然不是我正式的老师，但是我的功夫一开始跟人家学的，宫野寿长老剑客也是如此。我怎么能忘记呢？我打算拜你们三位都是我老师，不知你们老三位意下如何？凌空乐的，孩子有良心，够个大丈夫，太行了，我这20年的劲儿没白费。宫野寿长也乐坏了，但是得问夏侯仁呢，夏侯仁瞅瞅他们两个，行啊，我这宝贝徒弟让你俩分去一半，我自己独占一半，你们看如何呀？咱就答应云瑞的请求，咱们三位都是他老师。这三个人非常高兴。云瑞一想，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把白福还不得急疯了，赶紧回去给他送个信儿。另外呢，把三位老师得请到家里头好好款待。就这样，云瑞把三位师傅请到家里头。白福果然着急呢，一看少爷回来了，问经过怎么回事，云瑞一说，白福这才破涕为笑。少爷，你真是洪福齐天呐，该着你走运，上哪儿找这老师去？你就花1万两黄金你去贵门去，人家也不能收你呀、啊、人家什么身份？院里头是张灯结彩，先禀明五夫人，五奶奶就像迎接天使似的，率领家奴院工在大门外迎接。简短结束，把三位接到府里了，摆上最好的素斋素饭，款待僧道俗三教的高人。当然了，五奶奶在酒席宴前除了致谢，没有别的话可说。但是白云剑客呢，首先提出来了：“吴夫人呐、啊，我收你儿子为徒，这乃是我师父的主意。将来云瑞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弄好了，就是81门的接班人。我呢有个要求，打算把云瑞带到四川峨眉山。”跟他师爷见一面，跟门户之中的人也碰碰面，这是一件大事啊。我料还有一番举动，不知道夫人尊意如何，能不能舍得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们三个？五夫人一听，这是往脸上贴金呢、啊、别不识抬举，所以慨然应允。白云瑞一听乐坏了，你说在家里的练就像小鸟关到笼子里似的，这回要到四川峨眉山开开眼，还去瞅瞅师爷，那焉有不高兴之理啊。酒席散了之后，三位高人在白府住了一晚上，次日这就登城。哎呀，云瑞走的时候，吴奶奶眼泪掉下来了，孩子远离家乡，出门在外多加谨慎，虽有三位恩师的照看，自己也应当多加检点，别忘了给家来信。哎哎，白福在旁边过来了，夫人，我有个要求，如果说家里头能脱离得开，最好我陪着少爷一块儿去，多少的也有个照应。夫人一听，那太好了，云瑞还年轻，身边确实离不开人，把家里的事安排之后，让白福跟着一块儿起身。其实白福也乐坏了，长这么大没到四川峨眉山，更没见识过那些高人，在他脑袋里头一直存在着很多神话一般的人物，这回啊我都看看。就这样五个人起身了，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等他们一进庙啊，云瑞一看，可太有意思了，就这座庙您说有多大吧，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加的一块儿能1000多个，出来进去全是老道。云瑞瞅着什么都新鲜，

0: 到白云观给他们安排了住处。第二天白云见个夏侯人，把庙上的头人负责的全找来了，跟云瑞相见，告诉他们这是你们一个小师弟，你们要多加照看，这是我收的老徒弟。个老道当中有很多不服气的，心说师父您怎么了，您什么身份呢，您怎么还收徒弟，这小孩啊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年纪轻轻拜您为师好吗，您的徒孙胡子都白了，没事给找了个小师爷，找了个小师大爷，这不像话吗？可这帮人不乐意，不敢说呀。白云见个夏侯人给指引完了，让云瑞在这儿住了五天，然后又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面见蒲老剑客。等一进云霄观，云瑞就好像置身于天堂一般，就见莲台之上坐着个老道，哎呦，这岁数可太大了，你别看岁数大，腰板倍儿直，大眼皮低垂，脸上是紫微微的颜色，俨然能有三尺多长，飘洒千金，头上戴着五佛冠，金簪别顶，身穿八卦绛紫色的道袍，腰系丝绦，老头是干净利落。在莲台的旁边还站着几位，云瑞一瞅有两个女的一个男的，这两个女子长得是千娇百媚，但是眉宇之间带着千层杀气，百步的威风。他哪知道这非是旁人呢，头一个伯陵女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凤上老剑客，第二个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第三个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这是他三个亲师叔。云瑞看看白衣子，这怎么还有个小孩啊，跟我差不多呀，哎呀，真有意思啊！不光我小，这儿还有小的。其实白云瑞整个想错了，这白老白一子练就的是返老还童啊，论岁数比他高出多少倍去。可是他刚来乍到，怎么懂这些事儿？白云见个夏侯人，拜见了老师，然后给做了介绍。白云瑞一听，莲台上这老道是师爷。撩衣服跪倒了磕响头，好半天蒲老剑客把眼睁开，这大眼皮往上一撩，里面放出两道寒光来，仔细打量白云瑞，满意的点点头，云瑞进前来。哎，白云剑客让他到跟前去，推到莲台前面，蒲老剑客拉住他的手，又仔细端详了半天，你就叫白云瑞，不错，正是我。好孩子，练了几年功夫了，这怎么说呢，要是正式学三年多了，要是以前的事儿也加上，那也有十来年了。哦，乐意练武吗？乐意，比吃蜜还甜。好，你练练我看看。我白云瑞不敢练呢，在师爷面前哪敢献丑，风僧最不贴凌空和宫野寿长几向他使眼色，那意思傻孩子，这地方你不练你上哪儿练去，这是练武术的根儿，祖宗家儿在这坐着呢，教给你一点儿你就了不得了。白云瑞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好吧师爷，我可练不好啊，你老人家多加指教。说话间他把衣服脱了， 在收拾衣服的时候，白云瑞就动开脑筋了，心说话，这是武术圣地呀，我练的都出去尖儿了，练的再好也是个不好，就我这两下都能拿得出手去吗？我怕什么呢？在我师爷面前和众位高人的面前，我算什么丢人呢？干脆我就认真的练。他这么想还真就对了。白云瑞走行门外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学的能耐练了一遍。少林神掌、少林神拳、鸳鸯掌、金莲掌，哎，总而言之，把所学的嘛，他都练了。云霄观大厅里静悄悄的，人们都注意看着。白云瑞练完了之后，收招定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然后往莲台前一跪：“师爷，我就会这些，都练完了。听说你还练过刀，练过，再练练，让我看看。”“哎，是。”白云瑞啊，练过一趟拳脚，心里有底了，瞅师爷那个样子，还挺满意。他这一高兴，啪啪啪又练了一趟刀，练完了把刀放下，又跪在莲台之前听候师爷的训示。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白云瑞练完了刀，往莲台前一跪，等候师爷的训示。蒲老剑客脸上带着笑容啊，甭问，感到很满意。在莲台旁边站着的白云剑客夏侯仁偷眼看看老师的气色，深深地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话，这老头啊真偏心眼儿。你看，平常见着我们师兄弟几个老是正言厉色，阴天不带开晴的，你看见着徒孙，哎，他有笑容了，看来我这徒弟还真收着了，只要师爷满意，这孩子将来就更了不得了。夏侯仁还真猜对了，蒲老剑客从心里往外喜欢这云瑞。停了一会儿，他这才说：“云瑞啊，你练的还可以，要说怎么精怎么好，现在谈不到，你还得好好学呀。我先告诉你一件事儿，戒骄戒躁，懂吗？孙孙懂得，别人的事儿你切别管，就拿你们家的事情来说，你爹在日，若不是性骄气傲，焉能死到冲霄楼同往镇呢？这个教训你要牢记莫忘，对任何人千万都要恭敬，不要自以为是，倘若你要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师爷我是绝不答应。下去之后跟你老师好好练武，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把你叫到云霄观看看你练得如何，如果有长进，师爷高兴，如果没有出息，我就把你赶出四川峨眉山。多谢师爷。白云瑞挺高兴，别看师爷说的口气挺严厉，但是包含着温暖对自己的关心。云瑞这么大了能不懂这事儿吗？等他站起来，白云剑客夏侯仁这才把三位师弟叫到眼前，挨个的给云瑞做了介绍。白云瑞一听，哎呀，这三位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今天都见着了。哦，这小年轻的，这也是我师叔，这孙。

0: 数跟我差不多少，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云瑞可乐坏了，给三位师叔磕弯了头。云瑞还挺会撒娇，师叔，这回没别的说的了，往后你们每个人得教给我一样能耐，不教我可不行。一句话把三位剑客都逗乐了。小剑魔白衣子点点头，云瑞啊，只要你好好学，你师父也高兴，你师爷也高兴，跟我们学没问题，要不好好学给你撵走可全都落空了。
1: 是，
0: 我一定牢记不忘。说着话他把小剑魔拉到一边去了。老师说，我听人们传言，这里边能力最大的就是你，别人都叫剑客，你叫剑魔，说我师爷偏心眼儿，那个能耐都交给你了，这是真的。一句话把小剑魔也说乐了。云瑞不得胡言啊，这话不是该你说的，不过呢，我把实底交给你，你师叔这两下子还可以吧，将来到了江湖之上，如果你要有马高凳短之时，只要给师叔来二指宽个小纸条，我是绝不能袖手不管。
1: 哎，这可您说的，您说话可得算数。
0: 那当然了，其实小剑魔啊，这一高兴嘴没把门的了，在这儿许了个空头愿，结果这个愿呢早晚得还。到了下文书，三教堂三个堂主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摆下一座三教云台擂，非要把白云瑞给扳倒不可呀。那场乱子可不小，后来在势不可解的时候，白云瑞才聘请老师叔白衣子下山。那段书叫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擂，可真出了力了。因为什么？就因为今儿这句话，白云瑞脑筋好记住了。您不是说过吗，时不可解，你不能袖手不管，现在你得帮忙了吧。小剑魔化符前言才下了四川峨眉山。这是后段书，咱暂时先不提。单说白云剑客吓唬人，怕师父劳累，赶紧在这告辞，率领着云瑞、宫野寿长、凌空、白福离开云霄观，回白云观。女剑客马凤姑、上云凤、小剑魔一直送到庙外，这才回去。咱这么说吧，云瑞到了四川峨眉山呢，就不想离开了，把家呀早忘了。跟白福就商议，这机会我上哪儿找去？我在这学一天，就等于一年呢。您呢跟我娘说一说，让她老人家放心，我在这多住些日子。白福一听也好，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故此他在山上逗留了十天多，这起身告辞，回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亲自见吴奶奶禀报经过。打这以后呢，白福就常来常往，回家住些日子，到山上看看少爷。白云瑞就在白云观整整待了一年呢。这一年的时间，白云剑客夏侯仁又传授他精功。精功啊，就不是一般的武术，把那最绝的招、最奥妙的招传授给徒弟。因为云瑞聪明，再有扎实的基本功，叫凌空和宫野寿长把这地基都给砸好了，所以教起来不费劲儿，一点就破。这一年来，白云瑞的功夫平地一声雷呀，跟当初是大不相同了。这一天，白云见个夏侯仁，把云瑞叫到面前。孩子，春夏秋冬， 你已经度过四个季节了，为师事情还忙，没有功夫总交给你。你现在是奔20岁的人了，能老在山上学吗？当然不能。尤其你与洪府有份，与清府无缘，既不能出家当僧人，又不能许法为道人，你回去还要侍奉母亲，学会了能耐还要货卖帝王家，为国出力报效。因此我请示过你师爷，让你下山探母，你看如何？云瑞一听啊，有点恋恋不舍呀。师父，您说的是对，那么弟子何时还能来学武艺呢？这就说不一定了，光学还不行，还得到江湖去练达，练达也是学问呐，练达也能长进。至于将来什么时候还学，现在还很难说呀，你就安心回家去吧，明天我带你向你师爷告辞。第二天领白云瑞又到了云霄观，蒲老剑客热情接待，让云瑞把到山上一年所学的功夫练上一遍。云瑞啪啪啪一练，蒲老剑客一看果有长进，非常高兴，这才叮咛白云瑞：第一，戒骄戒躁；第二，不准奸盗邪淫；第三，不准把功夫变得地下换钱花，更不能助纣为虐。倘若不听忠言，做了坏事，远在千里之外，峨眉派要以正山规取你的人头。当师爷的也不容易呀。逐条逐条的都向他做了解释，也做了交代。白云剑客在旁边做补充，云瑞是牢记在心。正赶这时候白福也回来了，决定第二天起身走。这一天晚上白云瑞没睡好觉啊，真有点恋恋不舍，跟师叔小建模也见了面了，把那番话又重新说了一遍。师叔，早晚我有马高凳短，你可不能不管呐，到时候二指宽个小纸条我也来请你。放心吧云瑞，你的功夫不至于有那一天，倘若真有，我绝不能不管。博陵女剑客上云凤，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听完了之乐。云瑞啊，你放心地走吧，将来如果你老师叔失信，还有我们呢，我们也不能不管。哎呦，我谢谢师叔了。你可记住啊，你许下愿可就得还愿。大家也摆了素斋素饭，在这儿欢送云瑞。白云瑞回头一看呢，宫野寿长、凌空老和尚都站得很远，身份的关系，你别看这也是老师，跟四大名剑不能并驾齐驱呀，从能耐地位那差着一大截呢。云瑞一想这多不好，亲自把两位老师请到桌前，心说话，这两位是我的引进师，没人家我没有今天，到什么时候我不能忘啊。所以这两位老头呢也挺高兴，也嘱咐云瑞下山之后应该怎样注意，怎样留神，白云瑞全都记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说不尽的心里话呀。一直到四更天大家才休息，次日吃罢早饭，白福陪着白云瑞向各位老剑客告辞，起身回家。这些人呢一直把白云瑞送下峨眉山，师徒这才洒泪分别。简短接说，云瑞回到家里了，见着娘啊，把经过讲说一遍，吴奶奶乐得眼泪都下来了。儿哎，别看你爹早丧，咱们家还算有福分呢。你要记住，你师爷 师父师叔各位老前辈嘱咐你的话，你要有了出息，娘活着也就有了奔头了。娘您放心，我绝不给您打脸就得了，我也不跟我爹学。我师爷都说了，我爹骄傲，他死就死到这上了。人呢，骄傲必败。人家有一技之长，那就是我老师，我一定好好跟人家学。好孩子有出息，这就难得。夫人一看孩子真长了出息了，个头也蹿起来了，现在就是成人了，那喜欢的简直不得了。云瑞回到家乡住了半年吧，待不下去了。什么原因待不下去？老师告诉了，得闯荡闯荡，在家闷着，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他就跟娘商议，娘您放我出去吧，我打算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我去找包相爷去。另外呢，也想看看皇上，当初我有病的时候，皇上还派两位太医来给我治病，我又是国家堂堂四品的阴生，到如今还吃着国家的俸禄，我也得去谢恩呢。娘啊，您答应不答应？夫人一听，可不是呗，孩子大了，不是当初小孩老关着门不让他出去，要那样的话孩子不就废了吗？所以五夫人也就点头了。但是这次不能带白福了，家里的事儿太多，离开这么一个总管玩不转，所以白福留到家里头，另外又带了四名仆人，都是诚实可靠的，专门服侍白云瑞。云瑞把一对亮银盘龙脊让白乐背着，自己跨着金丝龙鳞闪电披，白喜儿给背着别的包袱，里头是更换的衣服，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第二天起身奔东京。当然了，吴奶奶哭，这是自然的了，一直把她送到白吉港外面，说不完的心里话哦。白云瑞心里头也挺难过，掉了眼泪了，但是决心得走，这是不能改变的。娘俩哭了好一阵，这才分别。白云瑞一直离开家乡一天多呀，这难过的劲儿才过去。赶着一到了这世界上，白云瑞的心呢像开了两扇门一样，这江南的风光比那画还美呀，他每到一处都恋恋不舍，因为心里头有事儿，不敢在街上逗留，一直赶奔东京。在燕路之上，他这耳朵就磨出茧子来了。老百姓传说什么呢？张口白眉大侠，闭口山西燕子徐良，酒饭茶色成为谈论的中心。从谈论当中，他知道了徐良是穿山属徐庆的儿子。这个人的名望怎么这么大？一开始白云瑞听着有点碰耳朵，这小伙儿你别看嘴里头说别人哪怕有一技之长也是我老师，我得虚心跟人家学，嘴上是那么说的，从心眼往外他也有骄傲情绪啊。心说话，我师爷81门总门长，练武术的祖宗家，我师父上三门的总门长，谁不敬仰的老剑客，我几个师叔峨眉寺的剑侠，我呢剑客的门徒少剑客，将来门长的继承人，我爹锦毛鼠白玉堂，我这能耐还了得吗？他从心里往外他就这么想，所以一听这徐良这名望这么大，他有点妒忌。白云瑞心里琢磨着，但盼着早到东京，见见我这位徐三哥。他爹跟我爹都是大武艺，磕头的把兄弟，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别看没见过面，我们也不外呀。见着面之后，我想什么法跟我徐三哥
1: 鄙视鄙视，看看他的这个白眉大侠厉害还是我厉害，我们俩也无冤仇，无非是比较比较武艺罢了。如果我三哥真有特殊的高招，我还能学几招。您看白云瑞在这一路之上净想这事儿了，这一天到了东京了，找开封府能不好找吗？一进开封府，白云瑞就大吃一惊，跨院有灵棚，里面三口大棺材，他这才知道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已经死了，死在一个假徐良，什么叫紫面金刚王顺之手。哎呀，白云瑞就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这个人呢，他心肠挺热，听罢之后是放声痛哭，让白喜儿买的纸马香客在这祭奠，同时还亲自披麻戴孝，像大孝子似的在这守灵守了两天。当然了，开封府上上下下的人都知他是谁了，包大人亲自接见，见着他想起白玉堂来了，就见白云瑞一举一动酷似他爹，就像白玉堂又活了似的。所不同的，他是个孩子，说话有时候挺天真，惹人发笑，包大人是喜欢的不得了啊。云瑞啊，你这一次来开封是为国家效力当差吗？
2: 是大人，我跟我娘都说好了，我现在是成年人了，不能空吃国家的俸禄，理应当给国家效力当差。听说开封府正在用人之际，望相爷给我补个名字，把我收留才是。
1: 好，果然正在用人之时啊！你看你来了多不巧，开封府的办差官都走了，赶奔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涧，到那块跟泽寇分上下论高低。另外，我最近得着个不幸的消息，也不能隐瞒你呀。你最敬仰的白眉大侠徐良，
2: 啊，他怎么样？
1: 已经死了。
2: 啊！白云瑞一听，蹦起了多高啊！
1: 哎呀，他心里的跌了好几个个啊！包大人能说瞎话吗？
2: 云瑞脸也变色了，相爷，那他究竟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中？
1: 包大人口打鼾声，哎，我也是昨天才得着的信儿啊。听说杀他这个人叫白莲花燕峰，是燕飞的兄弟，十恶不赦的采花贼。还有那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他们都在爹云峰狼牙涧呢。蒋平率领老少办差官正在前敌拼命，输赢胜败现在还莫保啊，因此你来的正好，公馆正在用人之际。
2: 大人，要这么说我明天就起身。
1: 包大人一听也挺好，因为听云瑞介绍了，他受过名人的指点，这孩子有决意在身，如今正需要这种人才。包大人点头，亲自写了封信给蒋平，让云瑞带到怀上，因为这样街头见面他方便呢。云瑞临走的时候跟包大人说我原计划准备面见天子，我得谢恩，看来时间紧迫，来不及了，求相爷向皇上向我问安，等我回来，也就是凭着爹云峰狼牙剑给我三哥报了仇，那时候我再朝见天子。包大人点头，云瑞起身赶奔葵花岗。当一进葵花岗，找到公馆呢，就是那座殿房，
0: 你瞅这街上怎么围这么多人，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里边打得正欢。他骑着马，他高啊，居高临下一看，开封府的官人正跟一伙贼在这动手。他不了解内情，一打听本地人，这才料之一二，故此大喊一声，跳进当场。这就是白云瑞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细呢？画符前言呢、白云瑞那是本套书主要的书胆，在后文书他起的作用不次于徐良。对于这么重要的人物，当然不能一笔带过了，不然的话在哪儿冒出个白云瑞来，他能力怎么就那么大？这事情咱们都说过，不必再交代了。单说云瑞来到当场，见着蒋平蒋四爷，把怀里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四伯父，您先看个信吧。”要不就蒋平不认识他，他这一报名，四爷一看，哎呦，活脱我五弟白玉堂。闹了半天，这是云瑞啊，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上哪认识去？看了包大人的信之后，蒋四爷更高兴了，白云生过来了，他跟云瑞那是弟兄啊。弟兄二人抱头大哭，哭罢多时，白云瑞把眼泪擦了擦。四大爷，各位，请你们往后退一步，把场子给我打宽着点儿，我要严惩这帮刺客。四爷一听有点不高兴，心说话怎么这白玉堂又活了？我五弟老是这口吻说话，他那眼里头谁也没有，不管谁他都不在乎，这云瑞怎么跟他爹一模一样的？四爷把脸往下一沉的，云瑞，你这孩子说话可有点放肆了，你知道这几个贼是谁吗？我告诉你，这白胡子老头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朱亮，那个脱头和尚叫三世陈团陈东波，看着后边那俩没，一个叫紫面金刚王顺，那小子就是彩花阴贼白莲花燕风，他们身上都有绝艺，而且阴毒损坏什么手段都有，孩儿啊，你不能等闲视之。四大爷，多谢您指点，不过您放心，您看我怎么教训这四个家伙，他们一个也走不了。白云瑞说到这儿，转过身来奔飞剑仙朱亮。朱亮啊，在旁边站着呢，钉子步，背着手，另一只手捻着虚髯，眯缝着眼看着白云瑞，心里说话：小毛孩子，小孩蛋子，你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但是他不知道白云瑞是谁，光看他们嘴动很，说话声音挺低。等白云瑞转过身来奔他来了，飞剑仙这才问：完了，你是谁？难道说你还要替开封府的人拔横不成？云瑞仰面大笑：朱亮啊，你算猜着了，这个事儿我不但要拔横，我还要管到底。你知道少爷我是谁吗？啊，你是谁？白云瑞，我爹就是锦毛鼠白玉堂。老匹夫，你们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敢堵着公馆门前如此猖狂，小太爷正好教训教训你们。说着话，白玉瑞摁崩簧，拽金丝龙鳞闪电劈，才要大战朱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狗狗总是藏东西？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狗狗藏东西的原因。你是不是常常看到你家的狗狗把他们喜欢的零食藏在沙发垫子下、被子里，甚至在地里挖个小坑把他们的玩具埋起来？别以为他们是在当末日预备组，其实狗狗的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着一种生理本能，源自他们远古的祖先。这个行为科学上叫做食物储藏或者缓存行为，可以追溯到许多动物的祖先，包括松鼠、乌鸦和狼。其实狗狗藏东西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它们并不是真的在为未来的食物短缺担忧。早在它们的祖先像狼和狐狸这样的野生犬科动物，食物的获取就并不稳定。为了在食物短缺时能生存下来，它们会把剩余的食物藏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即使遇到竞争对手或者食物变少，它们还是有后备粮。你可能觉得它们只是藏食物，实际上他们还会把零食、玩具，甚至你给他们的新衣服都藏起来。那么问题来了，狗狗到底是怎么记住自己藏在哪里的呢？这其实和狗狗的嗅觉和记忆能力密切相关，他们会依靠嗅觉和空

0: 间记忆来帮助自己找回这些珍贵宝贝。有些主人可能会担心，是不是我的狗狗担心我不给它零食了？其实不是的，狗狗藏东西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继承于他们祖先的生存本能，而不是他们担心未来的食物问题。当然，那些有过食物匮乏经历、曾经流浪的狗狗确实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展示这种行为。不过，如果你觉得它藏东西太频繁，影响了日常生活，或者它出现了食物保护等行为，这时候你可能需要采取措施。如果你家有不止一只狗，可能会出现它们为了争夺食物而发生冲突的情况。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避免矛盾。第一，确保每只狗有足够的零食和玩具，避免竞争。第二，给他们单独的进餐区域，用门或栅栏隔开，确保每只狗吃得安心。总之，下次看到狗狗藏东西，不必担心它是在备战未来或者抗议你不给它吃好吃的零食，它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天性行为延续着远古祖先的智慧。狗狗藏东西其实是它们的一种正常行为，你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它们释放天性，同时避免不必要的困扰。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计划，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可以学唱一个什么样的新唱段，或者是克服一个在学戏过程当中遇到的难题。大家呢都可以把您制定的目标留言在接下来侯爷要介绍到的这两种互动方式。首先一个，可以直接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所关注的问题、演唱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二种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呢，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这些方法，当然也可以在粉丝群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唱段。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两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唱戏，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点戏，同时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03716599576，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因为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宗旨就是让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刚刚介绍到的是三种线上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好朋友们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凡是参与咱们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最关键的是可以和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他们呢还会给大家做一些示范演唱。心动不如行动，可以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今儿就可以发送到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你也可以计划一下、安排一下、录制起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段戏，让好朋友们呢也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今天节目的开始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演唱。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线下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有请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了一段五十请缨当中的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如果您手中有一张晋级卡的话，是否愿意给到这位张老师，或者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演唱这段唱腔的时候要有非常好的气息作为支撑力，才能把这种气势唱出来，对不对？整体来说张老师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但有一个小小的问题给到这位老师啊，咱们在录制的时候是因为伴奏声音的卡顿还是怎么回事？因为听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有几个地方是有停顿的啊，这作为一个展示没有问题，但如果参与线下海选的话，细节分可能会被扣一些。也给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提醒，咱们在录制短视频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伴奏声音要保持它是流畅的，声音清晰度是要有的，因为有些伴奏声音很嘈杂的话也会影响到您的发挥。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在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也可以持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更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着手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留下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这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在线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来一段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合唱，期待着您发送过来的短视频，请好朋友们唱一唱自己平日里最爱唱的戏曲段子。我们有请这位厉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一段《老爹爹莫动怒》，这是秦雪梅当中的段子。

掌声送给这位厉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老爹爹莫动怒》。您在听完之后又给出这位老师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我们都知道这个豫剧严派唱腔呢，它在这个演唱的过程当中，每一句唱腔每一个声韵都要体现出来一个词精细，甚至呢要具体到个别的音符都要经过反复的雕琢，听起来它的声音非常的清新秀丽。而且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呢，要把这样的一种细腻传神委婉的这种情绪状态来呈现到舞台当中。整体来说，这位老师的唱腔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个伴奏可能声音稍稍的有一点点的闷了，可以尝试着再换一个伴奏，我觉得录出来会更加凸显这位老师的这个好声音啊。状态很积极很自信，表演呢也非常的得体大方，我觉得要为这位老师来点个赞，期待着这位老师能够留下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可以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当中试一试啊。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爱唱，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不妨听一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的这段《老爹爹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一段《老爹爹莫动怒》。我们在演唱豫剧演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一个发音特点了，要清脆提气快，就像是珠落玉盘那样的清脆。唱的时候您又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又

到了怎样的困惑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听到曲剧名家胡锡华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一段，好一个学打腊梅花。

0: 那头发呀，只有俺这傻猪的土不爱的怪。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吃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线下海选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参与进来，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都有机会同台演出。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还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在录制唱段的时候呢，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大家都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通过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展示了一段三哭殿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您打几分呢？也是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豫剧唐派唱腔呢，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它在继承了降伏调豪迈高亢粗犷风格的同时，也融入到了沙河调的这种刚劲的演唱特点，所以我们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这样的一种高亢明亮激昂奔放大气磅礴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演唱体现出来。那这位老师有没有做到呢？希望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给王老师一些好的建议，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好朋友们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整体来说他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包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很享受自己的这段演唱，没少下功夫，对不对？这里呢也鼓励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咱们呢也可以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咱们在家里头也可以录制啊，不一定非得去这个公园录，家里头同样可以录制。即便不参与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你在线上也不展播，不参加线下海选，也是鼓励大家来录短视频。录完之后呢，多去翻看自己的演唱，在听的过程当中，在看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咱慢慢的去调整。比如说基本功的训练，每天我们做一点点，对不对？眼神的训练，包括我们表演的训练，每天都能够有所进步。那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录上同样的一段唱，自己也会发现，哎，自己唱的还不错哈，进步了很多。点点滴滴是需要我们每天静下心来细细的去琢磨的。大家在学戏过程当中，在拍摄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在舞台上表演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显成老师在《三姑殿》当中的唱段，希望爱唱豫剧唐派唱腔的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期待着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上一段短视频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所以呢，也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的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丁兰。不知道你是否看过由演员张嘉译、闫妮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妆台》呢？这部电视剧呢，讲的是舞台搭建者他们生活当中发生的酸甜苦辣的故事。而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和《妆台》一个系列的，它的名字叫《喜剧》。
3: 书籍《喜剧》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舞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以喜剧笔法写喜剧演员丑角悲喜交织、跌宕起伏、动人心魄的生命故事。作者以贺氏一门父子两代人的生活和命运为主线，在戏与人生的交相互动中，牵连出广阔的人间世、各色人等的生命情状，并于此间表达了对戏曲与历史、时代与现实关系的透辟理解。
2: 舞台三部曲分别是喜剧、妆台和主角。作者陈燕选择了日渐式微的传统舞台艺术作为小说的重要结构元素。像喜剧讲的就是从事丑角的一家人他们的舞台人生。书中贺氏兄弟的父亲贺少天，艺名火烧天，是一位老艺人，技艺精湛，他对喜剧丑角的把握到位，参悟透彻，总结的经验啊是句句真理。火烧天在喜剧演出